0: 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澳门有很多重要的节日和活动，例如五月中旬的花地玛圣像巡游、佛诞节、醉龙节和弹弓诞等宗教活动，是了解澳门宗教文化和民族风情的好机会。即便非宗教人士也常常看得饶有兴趣，甚至如醉如痴。每年一度的花地玛圣像巡游是澳门天主教徒为纪念葡萄牙人最崇拜的花地玛圣母而举行的重要典礼。相传圣母曾经于1917年在葡萄牙的花地玛的三个小牧童前显灵数次，还留下了三则经世预言。每年5月13号这一天，澳门花地玛圣像巡游之前，要先在教堂里举行明供圣体和感恩祭仪式。正式巡游都是傍晚时分开始，从议事亭前的圣母玫瑰堂出发，由少男少女在前面引路，很多素白的妇女抬着圣母像缓步走在队伍前列，而队伍中三名儿童的衣着打扮就像当年在花地玛看见圣母显灵的孩子一样。护送圣母像的队伍将途经仁慈堂、议事亭、南湾，最后抵达主教山上的圣母小教堂，在那里举行露天弥撒。而所有跟随的信徒一路会歌唱圣诗、念诵祷文，整个过程从头到尾的场面都极为庄严神圣。再有就是浴佛节，又被称为佛诞节，原为佛教徒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的一个重要节日。相传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九龙吐水为之沐浴。根据习俗，这一天澳门的佛教寺院内会举行浴佛活动，活动的内容是僧人用五香水浴佛，做龙华会，象征弥勒降生。除此之外还有弹弓诞，弹弓又称弹仙，是继妈祖之后深受渔民崇拜的另一位海上之神。弹弓诞就是庆祝弹弓诞辰的节日。传说弹弓每次显灵时都化身为小孩，他能为渔民预测天气或治疗疾病，所以每到他的诞辰日，澳门路环岛的弹弓庙前就会有舞龙、巡游和越剧等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而醉龙节则是澳门渔业行业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从4月初7傍晚跟渔业相关的居民一起吃龙船头长寿饭开始。这天傍晚，澳门从事渔业批发或零售的居民总是汇聚在菜市场，不分彼此，一台台围坐在一起，共同吃用料丰富的盆菜宴。4月初8上午，全行会将共同参加舞醉龙的传统节庆活动，先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举行醉龙醒狮点睛开光典礼，随即出发到各街市及渔栏区巡游庆祝。醉龙只有头和尾，用坚实木料制成，没有龙身。舞者白衫、黑裤、红腰带，头戴簪花，配以头红、手红、足蹬黑布鞋，白衫上以红字书写“余杭醉龙”。他们一边舞龙，一边喝酒，舞步踉跄，谐趣百出。此外，还有艺人沿途敲锣打鼓，醒狮随后，十分热闹。除了吃龙船头长寿饭，舞醉龙巡游免费派送龙船头饭也是醉龙节的一个主要内容。4月初8正午12点在红街市门口，以及下午3点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将免费派发数万份龙船头长寿饭，任何人都可以前去领取。据说吃了龙头饭将生意兴隆，驱除百病，老少平安，因此每次都有特别多的街坊和旅客排长队领取龙船头饭。说完了这些著名的节日文化活动，接下来小麦就带大家看看澳门各种各样好玩的地方。 从这些去处感受不一样的澳门文化。首先我们要去的是金莲花广场。金莲花广场位于澳门新口岸高美士街，碧士达大马路和友谊大马路之间。金莲花是由青铜铸造的，由花茎、花瓣和花蕊构成的，栩栩如生。这座金莲花是有特殊寓意的，它是中央政府在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的时候送给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祝愿澳门地区经济永远腾飞。每当著名节日时，澳门政府会盛装打扮这朵美丽的金莲花。在特别的日子里，澳门人民会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在2008年奥运会之际，奥运圣火也曾传到了这个著名的广场，带着全国人民的美好祝愿，为澳门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安置于金莲花广场上的大型盛世莲花雕塑高6米，净重6.5吨，花体部分最大直径3.6米，而这些尺寸和永远盛开的紫金花是一样的，寓意中央人民政府对澳门和香港是无分大小的。小型雕塑直径1米，高0.9米，在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展出。还有就是澳门著名的两个离岛了，分别是荡仔岛和路环岛，三地之间有大桥及公路相连。荡仔和路环属于郊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休闲游乐的好去处。在这两个岛上，遍布浓荫苍翠的山丘，旖旎迷人的沙滩，以及古朴清纯的村庄，是一片大自然的醉人景色。时至今日，离岛的建筑除了新建的高层大厦之外，仍然保留着低矮的平房村屋建筑，部分楼宇更是具有深厚的葡国风格。在离岛，各种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有豪华舒适的酒店、度假村，提供刺激娱乐的赛马会，舒展身心的郊野公园，综合康乐活动中心、泳池等等。此外呢，很多驰名的餐厅食肆也开设在这两个岛上，这些配套设施和大自然的清新景致相融合，构成离岛的特色。无论到这里逗留一天，还是度过数日的闲暇时光，都可以让你感到舒适惬意。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荡仔岛上只有2座小山丘及一个海港，专供商船停泊。当时印度人便是在这里和中国从事贸易往来的，他们的船只盛载着棉纱及各种制成品，沿珠江运往广州，回程的时候则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再转销世界各地。经过长年累月的泥土堆积，荡仔的2座小山丘渐渐连成一体，一些居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植蔬菜或者饲养家畜，后来荡仔还一度发展成为爆竹厂的集中地。随着澳门经济稳步发展，荡仔也日渐繁荣，现在除了一些2-3层高的平房建筑之外，还新建了一些高层洋房、大厦及别墅，环境优雅。路环岛较为广阔，面积约8平方公里，比澳门半岛还要大。岛上保持着自然风光，有山丘、树林、海滩和天然的海水浴场，风景美丽。100年前，当澳门已经逐渐成为中西方的贸易交汇点时，路环离岛却是一个海盗出没、劫掠商船的地方。当时路环岛上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地势险峻，除了一些狩猎者之外，渺无人迹。1910年，路环岛上的居民成功地驱逐了海盗，直到1969年，连接荡仔与路环的连贯公路建成，这里相对原始的环境反而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地方。如果你计划去澳门，小麦建议最好不要错过花地玛圣象巡游和醉龙节，因为即使作为一位游客，跟随巡游队伍一起领略澳门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感受多元文化背景中精神信仰对这座小城的意义，也是一种独特的收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

实现精准监管。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新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被誉为女渡边淳一的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一直以描写都市男女爱情故事并且塑造自强自立的女性角色见长，从女性角度探讨情与爱、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部小说是作者多年前的旧作《平民之宴》。这部作品通过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的故事，表现了社会中不同价值观的激烈对抗以及阶级观念的巨大差异。作家林真理子1954年出生于山梨县，从事过特约撰稿人的工作。1982年发表的杂文集《买个好心情回家》成为畅销书。1986年以《只要赶上末班飞机》到京都获得第94届直木奖，1995年因《恋恋白莲》获第8届柴田炼三郎奖，1998年因《大家的秘密》获第32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近期主要有《美丽的生活》《最初的男人是标杆》《不惜一切多美丽》《你喜欢过我吗》等多部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部《平民之宴》的小说讲的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呢？东京的家庭主妇由美子最烦恼的事就是引以为傲的儿子翔辍学打工离家出走，并且要与来自南琉球岛同样打工为生的朱旭结婚，而这完全威胁到了一直以来自命为医生的女儿不是社会底层家庭的由美子的优越感和价值观。而女儿可奈则想通过调到金龟婿跻身上层社会，故事由此展开。作者用平缓而朴实的话语为我们道尽了现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壁垒森严，即使进入同样抢手的女子大学，直升学生也比中途入学的同学享受更高的待遇，有更稳固的关系网，连联谊活动都不尽相同。在一个经济尚待发展的时代中，由美子的母亲可以凭借自身的勤劳自强获取金钱与地位，但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稳固的阶级逐渐成型，不容僭越，而且相互之间的隔阂与偏见也在逐渐加深，但这却依然无碍人们野心勃勃想要不择手段地向上爬去。书中更加令人惊心的似乎是家庭中对于价值观的传承。如果说由美子对于儿子的教育是完全溺爱且充满期待的，以至于造就了完全放弃自我的翔，那么女儿可奈的价值观也是完全传承自母亲，只不过与社会现

碰撞结合之后，表现为更加冷酷实用的大走捷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似乎都来源于由美子的母亲，自强上进的满金枝。她对于社会地位的念念不忘，造就了永远自视甚高又对生活永远不满足的女儿，而女儿又培养了两个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儿女。所以说，究其根源，他们的世界观与标签源于家庭。由美子口口声声对女儿说着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学校就只能跟没本事的男人结婚，了无生趣的过日子，其中难掩自己的失落之情。而这样注重物质藐视爱情的婚姻价值观，难免会在女儿的身上生根发芽。纵然作者的目光始终游荡于福原家与宫城家，其实福原家的生活境遇才是作者最想要表达的。作者用细腻而又犀利的笔触描绘了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家庭，相比起来，人物塑造的鲜活生动也要比朱旭、亮太等更胜一筹。林真理子在前言中提到，这两部作品聚焦了现代日本社会问题，而某些方面则与中国也有共通之处。或许读完这本书，很多人都会在福原一家或多或少找到自己的原型。祥的生活态度确实称得上怪异，但是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都不能称之为绝对没有意义。祥与女友朱旭的生活方式不见得融于主流价值观，尽管朱旭最终考取了医科大学，但在他决心报考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背弃了自己的生活，转而投入了更加主流的价值观中去。所以不论朱旭考取医科大学是多么天方夜谭的情节，这其实还是一个价值观被摧毁甚至同化的过程。结合结尾，由美子在外孙小航身上看到新的希望，让我们看到这种观念还将继续被传承下去，这或许才是其最真实而又可怕之处。因为我们最终无法保有生命最初的纯粹，而被社会固有的观念与价值观渐渐绑架，在其中腾挪躲闪，痛苦地寻找属于自身个性的生存空间。这本书在日本畅销破千万，因为书中所写的日本社会的现状直击人心，中产阶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无尽的焦虑。有人说，读完这本书，你就读懂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这也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氛围极其相似，我们可以从其中窥探到更多的东西。读完不禁感叹，果然人生总是艰难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几分。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说到天才，好像它只存在书本里，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其实也可以是天才？怎么，你不相信吗？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篇作者尤佳带来的文章，题目就是你本就是天才，干嘛不信？前几天收拾友人的笔记，看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那些仗着一点聪明和天分就看不起勤奋者的人都是笨蛋，因为能够拥有执着和坚持品质的人本就是天才。我突然感觉被点悟了什么，我问自己，你坚持过最长时间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送分题，但实际上在我记忆里翻来覆去搜索了很久，发现坚持这种行为在我这里基本是无解的。我将从小到大的所有事件一一梳理过后，震惊又惭愧地看到，除了被动地执行着的一些事件，例如吃饭、睡觉、上学、读书、工作、赚钱，在被我列在主动自发的行为清单里的坚持这个元素的存在感微乎其微。我知道这可能与我在爱好上的小聪明脱不开关系，例如我天性爱水，读幼儿园的时候用了2天就学会了蛙泳，其他小朋友还在岸边跟着叫

练练习换气，我已经可以在水里翻跟斗了。又例如，我高中那会儿酷爱小说，高二那年试着给杂志投稿，没想到顺利从读者变成了作者，诸如此类。所以我从小就信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我全神贯注去做一件事，似乎在短时间里都能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从今天回首过往的20余年，我猛然发现，所有的小成就都仅限于昙花一现，在我生命里留下的都是旧勋章，这太可怕了。有一句俗语从小听到大，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世界上多的就是像我这样有点小聪明的人，所以人生的前一段总是看起来只要认真努力一把就会往上走，但是这种向上的路什么时候会出现平台期呢？一定是等到你把时间条加载到一定长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小时候学游泳的时候，那个全班最晚学会换气的同伴，长大后从市游泳队选进了省队。你突然发现，当年我在杂志上发表小说的时候，羡慕的不要不要的那个同学，现在准备出版第二本书了。时光对我们的能力动了什么手脚吗？不，他什么都没有做过。只不过，当我放弃游泳训练或者放弃写作小说的时候，那些最终取得长久成功的人选择了长久地坚持下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自以为是的时候遇到一个懂得刺激你向前的指路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时光荏苒后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些本应照亮生命的荣耀，如今灯火阑珊不知处。我见过很多像我一样有好天赋却半途而废的家伙，也认识很多因为坚持而最终取得巨大成就的优秀者。我有个男生朋友，初一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当演员。当时他长得不算出挑高大，而且普通话还不标准，我以为他的演员梦和其他所有青春期小孩的明星梦一样是无知的遐想，我没想到他真的能坚持下去。他的父亲是美术老师，因此高考的时候，尽管他表示过自己不喜欢美术，但父亲不允许他报表演系，只同意他走美术艺考的路子。我希望他去和父亲争取一下表达自己的兴趣，但是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当他拿起画笔走进画室的时候，我以为他已经被现实打败了。这个家伙最终按着爸妈的心愿考到上海读美术系了，但是和所有励志的人生故事一样，就在所有人以为故事告一段落的时候，他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那是一本某戏剧学院的学生证，上面是他的照片。这家伙神不知鬼不觉居然考了戏剧学院的插班生。后来的故事越发开挂，从此他同时读着两所大学的两种专业，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长纪录片的总导演。之后他去美国继续学习电影，在好莱坞发展了。谁的朋友圈里没有这样的人生赢家呢？只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们耀眼的时候，没看过他们艰难发热的燃烧岁月。后来我感悟到，很多时候生命和流星一样，要一直在宇宙里穿梭，在黑暗和寂寞中燃烧自己很长很长时间，最终才能在地上的人们眼里变成可以许愿的流光。很少有人生来已经是持续发热的恒星，可以几乎亘古被世间仰望，多数人是用一生飞梭的陨石。我们在流星划过天际的那道长长的尾巴里，难得能窥见一颗星星想发光，它燃烧过的光年要有多长。有时候拿现在的年岁去丈量付出的多少是错误的。也许你现在20来岁，坚持一件事5年已经觉得消耗很久，但是如果以人的一生计算，其实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修炼，才能让这件事在人生最后的统计里占有足够的分量。真正的天才的标志是不浮躁不骄傲，沉稳坚持下去的执行力呀。我好好地反思了一下自己，

如果以人的一生计算，其实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修炼，才能让这件事在人生最后的统计里占有足够的分量。真正的天才的标志是不浮躁、不骄傲、沉稳坚持下去的执行力呀。我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

0: 爸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5: 宾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0: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一句清唱道尽懂得时已错过的无奈，旋律藏着未语的怅惘，曲折的线看不见的界限，是爱里难以逾越的宿命。即便倾尽心力，也未必能走到终点。爱情输给时间的叹息，混着泪水多咸的滋味，却终在沉淀后生出告别从前的勇气。没有激烈悲戚，只有清醒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本摊开的日记，让我们读懂爱情字典里从无永远的标准答案。那些痛过的领悟，都是成长最珍贵的注解。

的要求是我达不到的温柔，一句轻盈藏进妥协后的失落，旋律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怅惘，为了契合对方的期待，一点点磨去自我棱角，却仍追不上想要的温柔。

口终于放开手，承认爱错的轻叹，是痛过之后的清醒，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隐忍的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为爱妥协的瞬间，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单方面迎合，及时放手才是对自己最后的温柔。

0: 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顶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个。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的价值信仰似乎变了模样的轻叹，倒进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怅惘，旋律藏着对初心的寻觅，爱恨交织的失衡，信仰崩塌的空洞，都在歌声里流转。而看着旧照片里光彩暗淡的描摹，让照片成了时光的容器，没有激烈呐喊，只有沉静回望。这首民谣小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本源的眷恋，也给出答案。当世事喧嚣，那些旧照片里的真实过往，正是我们能握紧的初心与力

0: 睡呀、啊。
1: 回忆像碎片，锋利又缠绵，一句便道尽回忆的矛盾，既割伤神经，又让人忍不住沉溺。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怅惘，谎言、亏欠、执念是记忆里的刺，那些未说的抱歉、落空的约定，都在时光里发酵成执念。我在等你说再见的倾诉，藏着不愿放手的卑微，却终在反复拉扯中认清回不去的真相。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杯冷掉的茶，让我们读懂回忆从不是救赎，那些困在回忆里的人，唯有学会告别，才能走出过往的阴霾。

0: 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天生不是情造，难学情人浪漫调，一句直白剖白，卸下了为爱伪装的桎梏，旋律里满是随性的坦然，不想再装着在意，不想再编织完美的宣言，道尽挣脱情感绑架的轻松，不迎合世俗对情人的定义，不强迫自己扮演温柔模样，只守着本真的棱角，没有刻意的深情，只有我是我，不必讨好的坦荡。原来爱情从不是统一模板，自洽才是终极答案。这首洒脱的歌像一阵清风，吹散爱里的自我迷失，也告诉我们，不刻意适配的模样才是最动人的姿态。

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话用，将李白诗中的豁达揉进旋律，藏着闯过风浪后的沉静，迷雾、险滩、辗转，是人生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曾困住脚步的迷茫，彻夜难眠的挣扎，都在歌声里化作身后的风景。没有对过往的沉溺，只有前路漫漫亦灿烂的坦然。原来轻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侥幸，而是经历波折后的通透。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叶扁舟，渡人过星河，让我们读懂那些跨不过的坎，终会成为回望时的万重山，而前行的船早已轻装上路。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记得就只是记得，翻过下一页，轻缓旋律里藏着与过往告别的坦然，没有沉溺的怅惘，千万般遗憾，我不重来的宣言，道尽对过往的清醒。无论是幸福的诗篇，还是前夜的阴霾，都已随时间沉淀，不让昨日浪翻扰这宁静海，恰是对内心秩序的守护。接受离别与遗憾，更真实当下的晴朗。原来宁静海是内心的风景，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缕晨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成长是把回忆化作养分，不回头，只坚定地走向下一段舞台。

鸿门宴是你得演，一句直白唱进权谋场的身不由己，旋律里藏着命运的沉重与荒诞，刀光剑影，借酒遮脸，真真假假，人心难辨，精准描摹出那场宴会上的暗流涌动。所谓的意义与谋，不过是权力博弈的假面，没有对英雄的吹捧，只有对谁都想当王的冷静解构。鸿门宴从不是简单的历史，而是人性的试炼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算计，也让我们读懂在欲望的棋局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早上学十五。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乐也无愁。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这段子是非常有意思，这是高凤山先生的一段快板书，叫做《周仓偷孩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0: 赵家庄有个赵恒山，
1: 家大业大，可这有阴钱，
0: 空有阴钱可这不算富，堂前缺少个小儿男，为求儿到个奶奶庙，为求女儿到过庙峰山，东庙的烧香，西庙的许愿，不见夫人把这小孩添。这个老员外忽然间想起来，村东头有座老爷庙，我何不到关老爷这个面前我的求个签。员外起身朝外走，叫个管事的，叫王三元，急忙里的预备的玉桌供，预备四冷四热四根四鲜，把这东西放在陶盆内。这个老员外为求儿啊，亲自这个担起了木陶盆，一出大门朝东走，老爷庙不远，就在面前。员外进庙来到了大殿，供桌上放起了木陶盆，一股高香就拿着手，又拿过来呀、火中火石，还要打火的脸，打着了火纸把香点，点着了高香火苗，把这高香牵在香炉内，员外跪倒来许愿。

0: 他人说，
1: 我今天许愿不为别的事，为添个娃娃求个签。关老爷，您要是给我个长命符，
0: 许下了门荫整三千，员外正然来许愿。
1: 周仓才一旁心喜欢，
0: 暗想到老爷今天去朝玉帝，带领着官平上天，
1: 他们上天去赴酒宴，
0: 让叫我周仓把庙开。可巧员外来许愿，
1: 我何不我趁此机会结结谈。周仓收了一多布，那个蹭蹭蹭扔下了三根上签。
0: 员外叩头说多谢，端起了空陶盘转回环。
1: 关老爷朝罢了玉帝，下了凌霄殿，骑上这个赤兔马飞下了天，
0: 来到了庙中乐下座，见一股高香没着完。周仓啊，什么人到庙中来许愿呢？什么人给咱们爷们儿凤眼香烟？傻周仓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光不问听，把眼瞪圆。周家，咱管的是世界至上，借三还两，不管这个夫人把这小孩听。周仓闻听一咧嘴，谁叫我的刚才嘴头馋呢？傻周仓不言不语，他的夜旁站，光阴心中乱打算盘。
1: 关毛我的威名震天下，有求必应，人称圣贤。
0: 我收了人家供，不给人家如了愿，岂不叫员外小看咱？想了多时，主意拿定，眼望着周仓便开言。周仓，我命你到趟奶奶庙，给赵员外抠个小儿男。周仓得令朝外走，
1: 一阵风来到了奶奶的庙门前，正赶上奶奶没在庙，
0: 他在这个东林家去耍钱。周仓进庙留神看，一眼这个看见了娃娃山，
1: 里头娃娃还整一百，这个大个儿不壮圆。
0: 周仓这里的不怠慢，抱起了娃娃一溜烟，把小孩送给赵家去，
1: 回庙禀报给关圣贤。
0: 老员外正在了屋里做门外这个来的小丫鬟，丫鬟进门呢，忙报喜员外，夫人在这房中就把孩添。老员外闻听多高兴，
1: 关老爷真算是有灵有圣，名不虚传。
0: 吩咐一声，把车套带领这个银子就把院还。关老爷的面前住上十个点，那一旁立上冲天大旗杆。
1: 关老爷的庙后快堂会台戏唱戏，跑马走刀山，
0: 车把式在这庙门以外卸了炕。赵恒山进庙烧香就不愿还。关公这个接过银子，这个先把成色看。哎，周仓啊，过一过分量全不全？原来就把
1: 凡事的庙
0: 再把这个金子点
1: 挂在庙前。
0: 关老爷的庙后起了庙会，赶会的真是人海人山，在左边看花式布式，还有个手势是在他右边看。
1: 打马是卖艺走刀山，
0: 当中这个唱的不是对台戏。赵恒山怀抱着小孩就不戏关，头一出唱的是
1: 烟酒未寒把花胸斩，
0: 第二出唱的是三战吕布就那虎牢关，第三出唱的是斩颜良
1: 还有温丑，
0: 第四出唱的是这个关公过五关，过五关连斩陆元将，
1: 刀不清奇
0: 不成相会，老太阳人头乐的马前。关公这个听了几出戏，落地踏不住的撵长兰。关公正来洋洋得意，从正西来了奶奶这个老神仙。老奶奶今天把牌斗，他把一输输了三掉三，脚踏香云回庙转，越思越想心里越烦，站在云端正生气，见老爷庙一股子香烟往上钻。老奶奶一见红了眼，不由这个心里暗打算盘，我比这个关公的灵王大，为什么我的庙中断了香烟了？为什么没有人呢给我许愿？为什么没有人呢给我送来的银子钱？烧的两旁朝下看，老爷庙真是好威严，冲天气干在那旁里施了金匾挂在庙前。老奶奶不见金匾心不动，一见金匾心不安，那不用人说我就知道，这个其中一定有隐瞒。脚踏香云回庙转，看婆啊，数一数娃娃全不全。看婆就这个福袋慢，他用手推开了娃娃山，一五一十的数了一遍。要奶奶可了不得吧，缺少个大个儿。

0: 老奶奶一天把眼瞪啊，那看谱你不看孩子光贪玩呐、啊，你丢了别的小孩不要紧，不该丢了无证人。三天的把状元找回庙哈、啊，也一笔勾销没话言。三天的把状元找不回庙，靠你的粮饷整三年哟。看谱他一天就得记账。出离了庙门跑得快，跑得好是。抬头看，老爷庙不远，就在面前。关老爷的庙后正堂对台戏唱地是关公过五关。看着闪目，抬前看，瞧见了员外赵恒山，怀里抱着小胖小，正是大个吴状元。看婆就着个不怠慢，那个打着箭步窜上前，照着小孩头顶拍了三掌，一股子真魂往外钻。看婆就着个不怠慢，抱起了娃娃就个庙还。老员外正在台前来喊喊啊，自觉的怀中一动弹，见小儿他一咧嘴，他一翻眼，小腿一伸，命玩完。老员外这里的高声喊：“哎，别唱了，你们打住吧！你们白唱白唠，哥哥不给钱。”老员外抱着死孩子进了大殿，供桌上放下死状元，用手一指：“高声骂，胡脸的关公理不端！你要给儿，就该给个长命子，不该把短命鬼给了咱。”我为你住上狮子匾，我为你花了银子钱，来来来，谁跟我走，你们一同去见官，把你拿到大堂上，断还我的银子整三千。老员外越骂越有气，气坏了上殿官美男。关公掐指这么一算，才知道看婆把小孩抢回还，关公就把周仓叫追回大哥吴状元。周仓这里的不白出离了庙门跑得欢，跑着跑至抬头看，看婆不远就在面前。周仓折了高声喊：“站住！”那个打个箭步窜上前，先把小孩抢到了手，对准了看婆就是一拳。不是俺周仓不讲理，谁叫我们贪图人家的钱了？周仓仍然把看婆打来了。奶奶，老神仙，老奶奶这里高声骂周仓：“你是胆大包天！这个小孩本是我们来转，我敬着这状元就把债还。头几年这个赵恒山呐、啊，也在我的庙中许过愿，许下了纹银整三千，我赚的钱少可没答应。你们不该趁着机会取巧就把便宜占。”说之恼，道之怒，往往袖子要打拳。眼看周仓要挨打，来了蒲州关美然，不过三言并两语，话不投机罢连番。老奶奶手使八旧事儿，关公双手把刀端，直打得天昏地又暗，惊动了玉皇下了天。玉皇折了高声喊：“住手！别管人因何起争端。”他二人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玉皇闻听怒冲冠：“你二人本是神仙体，不该贪图人间的钱呢、啊！不念你们二人功劳大，私事大办不容宽，吩咐天兵和天将，你们听孤王罢纸船，把这银子查一查，你们点一点，你们卷吧卷吧，也带上天买点仙桃玉仙果。我遇那王八娘娘也解解馋，还这就是周仓那个偷孩子，还一个小段，他们神仙也爱银子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继续回到咱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周仓偷孩子，表演者是高凤山先生，高派快板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一位相声艺人。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的这是马三立、郭荣启和赵佩茹，这老三位将给您合作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群口作品八马褂，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4: 哎，
3: 这还轻易啊赶不上，咱们仨人在一块说。
4: 对，
3: 今儿个咱们跟郭荣启咱们
4: 说
3: 一段。
4: 嗯，我出主意吧。
3: 你出主意，咱们怎么个说法呀？
4: 别说了。
3: 不说了？
4: 不说干什么呀？
3: 就说相声怎么不说呀？
4: 咱唱吧。
3: 唱一段。
4: 哦，咱学唱。
3: 哦，对，有意思。
4: 学点什么京剧啊、评戏？
3: 不对。

0: 小点声，小点啊！
1: 不对，不对，唱太平歌词。
0: 太平歌词，
2: 太平歌词啊！
1: 哎呀，那可太俗了。
2: 哦，打板唱太平歌词
1: 啊，
2: 拿着两块竹板这么唱，没意思。
1: 现在观众不爱听了，
2: 俗透了，
1: 谁还唱啊？
2: 俗透了，没意思。
1: 那是分谁唱，观众不爱听。你们俩人唱的，观众不爱听。
2: 嗯，
1: 我要唱观众就欢迎。
2: 谁爱听这个呀？
1: 嗓子好啊。
0: 嗓子好
2: 好嘛，他嗓子好。
1: 你我这么一提，这观众就欢迎。我唱一段他们歌词，您欢迎听不欢迎听？
2: 好、哦、
1: 观众
2: 怎么样？
1: 有欢迎的举手
2: 啊。开会呢举手啊。
0: 啊，
2: 太平歌词啊，那个年头那个年月兴，现在都老掉牙了，都没意思。
0: 他就认为咱们俩人不会，这是多新鲜的。你当我们不会，我们是不唱。你要唱这么着，咱们今天是每人唱一段，你看好不好？
2: 好啊好啊，是说相声都会唱，说相声都会唱太平歌词。
1: 跟我较阵、
2: 嗯、咱们来了比赛比赛。
1: 跟我较阵？
2: 什么叫跟你较阵呢？就咱们比赛比赛。
1: 好了，
2: 一人来一段。
1: 行，
2: 让他唱。
0: 可是您得唱新鲜的，那个俗透了那个段子甭唱，
2: 老掉牙的不行。新词儿
1: 呀，
2: 新词儿啊。
1: 嘿嘿，说句大话，我唱这个段子你们俩不会。
0: 嚯，还有这段子，
2: 你信吗？
0: 我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
2: 哎，谁飞多高蹦多远咱不知道怎么着？谁有多大能耐咱们谁不知道谁吗？到那个年月他就会三段。
0: 我、哦、才会仨，
2: 太平歌词他就会仨，
0: 也许
2: 就会三段。
0: 那个年头会的少，现在人家进步学习，就许有新段子。
2: 看不透，看不透，唱吧，
1: 唱，
2: 唱
1: 啊！来来，
2: 你唱着，我们俩不会啊。
1: 嗯，
2: 我如果我们要说会这段，那怎么办呢？
1: 甭说会，连听你们全没听过。
2: 这家伙这话太大了，没听过我们都。
1: 这不算新鲜。
2: 如果我们说是会这段，这算不算了？就是重来啊！
1: 我唱这，你们要会，另唱别的。
0: 好，
2: 好，重新另唱那个。
1: 这话不算大。
0: 嗯
2: 嗯，
1: 听着。汉高祖有道，那座江山，
0: 嘿，
1: 那军政臣粮万民安。那有一位三齐先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社稷安。
0: 行行，这个。
2: 这一日闲暇无事，街前散逛。我们把词儿都唱出来了。
0: 嗯，
2: 舔着脸还唱呢。
0: 韩信算卦，就这段子，
2: 俗透臭了，接了这玩意儿都。韩信算卦，人听得耳朵眼有讲算。
0: 我是这段他怎么会？
2: 他跟我学的。
0: 啊，
2: 跑这儿唱来了。
0: 哦，他跟你学的
2: 啊？
0: 嗨，连他还跟我学的呢。
2: 呵，你说啊，传辈儿来了，跑这儿。
1: 提这闲话，提这闲话，我这是唱吗？
2: 啊，
1: 我这是唱的吗？
2: 不唱这干嘛呢？这是
1: 我这不溜嗓吗？
2: 啊，
1: 这不溜嗓吗？
2: 我还没听说过。太平歌词先溜嗓子的，
0: 哦，这不算正式的唱，这是溜溜嗓子，
2: 溜嗓子，
0: 嗯，好，
2: 重新另唱了啊，溜嗓子先溜出一个来了，还俩，啊，还俩，
1: 听这段，壮公仙游出当城西，那瞧见了。他人那骑马，那我骑着驴，那扭下回头看见一个推销车的汉。
2: 这折了，别唱了。哎呀，小孩的玩意儿，
0: 这
2: 玩意儿挺大的个子跑这唱这个，我们那老兄弟八岁就会这段。小孩的玩意儿，我兄弟八岁就能唱这个，
0: 我儿子四岁就会唱。
2: 你这干嘛来了？你这。
0: 这玩意儿太俗了，
2: 排辈儿来了，跑这儿啊？
1: 会就会就得了，这便宜话不够你们俩人说的，你去
2: 去来个别的吧啊，
0: 唱新的，
2: 还一个
0: 啊，
2: 还一个。
1: 十种豪富范丹琼，那
0: 战
1: 罗
0: 长
1: 得太
0: 高，
1: 白
0: 首
1: 高
0: 要命短，
1: 有人记在无形中，
0: 赵成走一个枪棒。
1: 怎么了？你们俩这抽风呢？这抽风了？你们俩呀？
0: 这词儿多熟，就这个。
1: 干嘛踩电门上了？
0: 什么叫踩电门上的？来别的。
1: 干嘛？你们这是？
0: 这也会，会这个。换个新词儿，
1: 唱新的。
0: 来别的。
1: 这不没有的事吗？这不是。唱什么呀？
0: 唱别的。
1: 唱别的，就会这三段。
0: 怎么样？
2: 还是这三段。
0: 打那年头他就这仨吗？还是那玩意儿。
1: 哪的事？这
0: 又没能耐，干嘛呢？
1: 这是唱，这是怄气呀、啊！唱一个接一个，唱一个接一个。他不知道我会多少，你还不知道吗？
0: 是啊，
1: 你不就知我会三段吗？
0: 啊、
1: 哦，唱第三段你要装不会，那这不就完了吗？
0: 什么叫装不会啊？谁说大话来着？谁出
1: 怄气吗？这
0: 谁出主意要唱啊？根本就不行，没那能耐，不说这么大话。
1: 算你们能力大行不行？让你们，
0: 我没说我们能力大。
1: 我走行不行？
0: 你咱不唱了呀、啊？你没词儿，咱不唱了，咱说行不行？
1: 你们说呀，没我。
0: 你这干嘛这么大脾气呢？这个不要紧的，这
1: 舞台撅人呢，没听说过。
0: 怎么撅你？谁出主意要唱啊？谁要唱来着？
1: 唱一个，你们接一个。舞台撅人，我还没遇这事儿呢。打这儿不跟你们在一块儿了，这是干嘛？这是。
2: 啊，叫他走走走走。
0: 哎、
1: 你们俩说，你们俩说。
0: 你走怎么着？
1: 啊，走了。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们说呀，没我不成是怎么着？
0: 谁说没你不行了？
1: 还是的。
0: 谁说没你不成了？
1: 打今天起不跟你们同台了。这
0: 走了？
1: 走啊，
0: 走。好，你走。走没关系。回来。
1: 嗯，
0: 等等，等等，等等。不是走了吗？
1: 啊，什么事儿？
0: 把马褂脱下来。走行啊，把马褂给我。
1: 嗯，哎，
0: 马褂脱。你把马褂脱穿，穿什么动作？我这掉，我这掉。我这叫
1: 你们俩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啊？
0: 走！
2: 你拦着他干嘛？叫他走啊！
0: 谁出主意要唱？唱唱又不说了，这怎么回事？这是
2: 他走，咱们俩说呀。
0: 走行啊！
1: 啊，
0: 把马褂脱下来再走。
2: 马褂？
0: 嗯，怎么着？他穿着马褂是我的。那我的马褂？
1: 你先别走了。
0: 嗯，这马褂，这谁的
1: 马褂
0: 啊？
1: 你看这不穿着呢吗？
2: 废话，我看见你穿着呢，穿着是穿，他是谁的？
1: 是谁的也我穿着不得了吗？你这、
2: 哦、你穿着不行，这马褂是谁的？
1: 哦，你看这大点啊，
2: 我看你穿着不老合适的，
1: 是不是
2: 啊？
1: 请你也问这个，你先去。
2: 那我怎么不问呢？谁的？
1: 你问这马褂
2: 啊？
1: 他的，
2: 他的，
1: 嗯，
2: 给他，
1: 什么？
2: 给他。
1: 给他
2: 啊、哦！
1: 你他的给他，可是他的马褂不能给他。
2: 哎，这怎么讲呢？
1: 你就给他，他要卖了呢？
2: 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是？你给他，他撕了与你有什么关系？人家的东西、
1: 啊。可是他的马褂啊！
2: 啊，
1: 这马褂这不是在他手借的？
2: 你不管在谁手里借的，这东西是人家的。
1: 我穿的马褂白穿的，是怎么着？
2: 哦，人家没白穿
0: 的。什么叫没白穿的？这令的，令的找要钱了，我找你要钱了，怎么着？你把马褂给我，我现在就要，我就你给我脱下来，你给我脱下来，怎么着？
2: 我令你了，我找你要钱了，他走我找你要啊，你把他放走，我就找你要。
0: 那你没走，你这不是？
2: 你这人说话气人。
1: 怎么气人呢？
2: 人家的东西嘛，你穿着你告没白穿，没白穿你给人出力钱呢，啊？
1: 没给他拿力钱呢？
2: 那怎么叫没白穿呢？
1: 可是我穿着的马褂没给他拿力钱
2: 啊，
1: 比给他拿力钱还好呢。
2: 这怎么想的？
1: 与他有好处，我借他这马褂在他母亲手借的。
2: 跟他母亲手里借的。
1: 有一天我上他家去借这衣服去，他没在家
2: 啊，
1: 他母亲一劲托付我啊，荣启呀、啊，你跟你三弟哥哥在一块儿啊，这个我托付你点事儿。他也说话呀云山雾罩，最近也不知怎么了，在外边净跟人搬杠，一来说话天一脚地一脚的，就叫人问住
2: 哦，
1: 在外边就怄气，外边怄了气呢，回家呢他跟家里就怄气。你呢能说，他在外边有个栽跟他现眼的，有个说的到不到的，你给他圆满着说得了啊。你这马褂先穿去吧。 他母亲呢一劲托付我，我穿穿他这个马褂，这不与他有好处吗？他在外边说话有个颠三倒四的，让他栽不了跟头啊。
0: 哦，这么回事啊。
1: 是，
0: 人家没白穿。

0: 怎么不白穿呢？
1: 日你有好处。
0: 什么好处啊？
1: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翻杠的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遇你是不是有好处？
0: 啊，我要是说的不像话，他能圆满着解答
1: 啊？
0: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1: 怎么？
0: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1: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啊？
0: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啊，多少给我？
1: 我又没穿，你问我吗？
0: 你问他多能给你啊？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2: 八节怎么样？
0: 八节
2: 啊，
0: 打这穿的八节，我还得穿呢。不行，不等啊，明儿早上就要。
2: 你这太性子急了，这是明儿就要、
0: 哎，
2: 那太难了，你这是。咱这么着，穿一个月怎么样？
0: 一个月呀，不等。
2: 一个月，一个月，
0: 三天。
2: 嗨，三天，
0: 三天，
2: 日子太短了，这是。半个月，半个月，
0: 干脆穿一个礼拜。
2: 半个月吧，
0: 穿一个礼拜。
2: 十天，
0: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了？
0: 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0: 嗯啊。啊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2: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0: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2: 啊，没脏啊，这不
0: 你会在哪儿坐？你哪儿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泥，
2: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这
1: 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人脱下来好不好？
0: 我这马褂让你都穿坏了。
2: 哪儿坏了？哪儿坏了？
0: 领子你都撑大了，你这脖子憨，你这脖子太憨。你穿这一礼拜，你这脖子你得想办法，这么憨的脖子还是不行，得细一点。
2: 什么？
0: 脖子细点，要不这领子撑坏了。
2: 脖子细点，你这十字马褂成啊，哪能十字脖子的呢？
0: 你还走不走了？
2: 不走了，
0: 等我一块走。
2: 那
0: 你现在走，我就要这马褂。
1: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
0: 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1: 哦，
0: 说话钻头不顾尾，什么话这叫？
1: 哦，你不是。
0: 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1: 啊，
0: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他不懂。
1: 哦，
0: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1: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0: 家里有点事，我这着急。
1: 什么事？
0: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1: 什么事？
0: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1: 啊，
0: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1: 您先别难受，您说。
0: 我们家这骡子
1: 啊，
0: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一流的，
1: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0: 你先别哭了。
1: 这像话吗？这
0: 怎么着？
1: 骡子
0: 啊，
1: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0: 这还能说瞎话吗？
1: 啊，这还是实话吗？
0: 你问他呀。
1: 哦，这他知道
0: 啊。
1: 我问问。
0: 哎，郭先生，您这边
1: 什么事儿？您呢？跟您扫听点事啊。
0: 什么事情？
1: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0: 啊，
1: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这事儿您听着新鲜不新鲜？
2: 不是，您说什么？
1: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您还没睡醒呢。
1: 啊，
2: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1: 就说的
2: 哪有这个事情？
1: 我听也没这事。这
0: 马褂脱，
1: 哎，
0: 马褂给我。
1: 为什么？
0: 我现在我就要。
1: 哎，你讲，
0: 我现在我就要。
1: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0: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1: 哎，你
0: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1: 为什么呢？你这、
0: 嗯、我不等，我现在就要。
1: 为什么你要呢？
0: 我是为什么呀？
1: 不说好一个礼拜？
0: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2: 哦，是这话他说的？
1: 没有，
2: 有。
0: 怎么样？
2: 有。
0: 怎么样？
1: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2: 有
1: 啊。
2: 哎，
1: 那您说吧。
2: 啊，
1: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2: 我说说
1: 啊，
2: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啊，
2: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1: 调查碗里烫死了，
2: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呢？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啊。你
1: 这说什么？您这
2: 啊，
1: 什么？您啰嗦
2: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骡子吗？啊！
1: 不，您说的是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0: 骡子，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

0: 拉车的那骡子，
1: 骡子比马个儿大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骡子。
2: 哦，不是骡子，
1: 骡子，
2: 哦，骑的那骡子，
1: 哎，
2: 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对了，
2: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啊！
2: 他是这个
1: 怎么烫死的呢？
2: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1: 啊，我当然纳闷了。
2: 你听我说呀，
1: 啊。
2: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1: 啊，
2: 你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的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儿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1: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2: 嗯，
1: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2: 哦！你非得问
1: 啊，我就得问。
2: 死心眼儿这人
1: 啊，
2: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1: 是啊，
2: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1: 当然了，
2: 你他这个这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1: 啊，
2: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1: 我纳闷啊，
2: 这个我也纳闷啊。
1: 这像话吗？这个
2: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你
2: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1: 啊！
2: 啊，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1: 是啊，
2: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2: 他是大其是这么一个理由
1: 啊！
2: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啊！
2: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
2: 着笔吧，那个的仿佛大其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回来回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2: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1: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2: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他不茶碗吗？
1: 啊，是茶碗呢。
2: 啊，这茶碗烫死的。
1: 是怎么调理的？
2: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1: 啊，大茶碗
2: 啊，大茶碗呢？
1: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2: 啊，
1: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2: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1: 啊。是啊，
2: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
1: 就说呢，
2: 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2: 啊，你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1: 啊，太明白了。哎，对对对对，
2: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1: 啊，
2: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1: 哎，对对对，
2: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1: 啊，
2: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1: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哎，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2: 他是这个哎呦哎呦，他掉茶碗里烫死了。
1: 是啊，
2: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1: 当然了，
2: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1: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2: 对了，
1: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2: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1: 就说呀，
2: 他，哦，对，
1: 你怎么回事
2: 啊？
1: 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儿啊！
2: 我找着话头了。
1: 哦，这话还得有头。
2: 哎，我找着话头了。
1: 您找着话头，您说。
2: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1: 谁呀？
2: 李德林。
1: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调查碗里头。
2: 你别忙啊，
1: 啊，
2: 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调查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1: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2: 对对对了，
1: 那您说吧。
2: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1: 哦，
2: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1: 啊。
2: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1: 嗯，
2: 正个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1: 什么玩意儿？
2: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
1: 啊，
2: 蝈蝈。
1: 哦，草虫。
2: 好
1: 啊，
2: 这蝈蝈这好。
1: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个山蝈蝈。
2: 您说的？
1: 五分钱一个。
2: 大肚蝈蝈。
1: 啊，大肚。
2: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1: 啊，
2: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1: 他这什么蝈蝈？
2: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1: 这蝈蝈可没有。
2: 这两个须呀，
1: 啊，
2: 呵，瞅着这可爱。
1: 嗯，
2: 要是叫起来呀，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1: 声音就这么大。
2: 呱 么一叫叫板的音儿
1: 啊，
2: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1: 葫芦
2: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1: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2: 沙河流的葫芦，
1: 不懂，
2: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1: 哦，
2: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1: 是
2: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1: 哦，象牙的，
2: 嗯，咬红的盖
1: 啊，
2: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1: 啊，
2: 他盖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盖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呀，双手奉送了，
1: 给他了，
2: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1: 就是。
2: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1: 啊。
2: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1: 啊。
2: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1: 啊。
2: 到茶馆里头，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这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想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
1: 啊，
2: 就是那个铁铜丝儿啊。
1: 是是。
2: 他把这铜丝儿扽出来，这蝈蝈呢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1: 哎呦，
2: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同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1: 呵，这劲头废的。哦，这这么一码事
2: 啊， 啊，您明白了吧？
1: 这个意思对。
2: 不行，您这
1: 种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2: 拿这个跟着您这边。
1: 哎，
2: 这挺好。不，你这像话吗？你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1: 你瞧，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解答的好吗？
2: 是禁锢，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你瞧这身汗。
1: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2: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吧，
1: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简直
2: 叫人问住了没有，
1: 太好，你这太好，
2: 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1: 穿俩月，
2: 俩月了，
1: 穿俩月，
2: 你说的啊，
1: 穿俩月，
2: 哎，说话留点什么啊，
0: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1: 啊、哦，
0: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1: 哦，
0: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1: 嗯，
0: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1: 啊，
0: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吃，
1: 不行，你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了。
0: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是人话？
1: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窗外边飞进来的，你听着像话？
0: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1: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0: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2: 你猜不？好，你那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1: 哦，
2: 你想
1: 对、
0: 这又不是那骡子那段了。
2: 是
1: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
2: 啊，
1: 打外边啪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2: 烤鸭子飞呀
1: 啊！
2: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1: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2: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1: 不像话！
2: 烤鸭子，
1: 就说你
2: 烤鸭子，你
1: 脱。
2: 啊，
1: 马褂给我！
2: 哎，不是你刚才说，
1: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2: 穿俩月吗？
1: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2: 你瞧瞧，为什么呢？
1: 我是为什么呀？
2: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这
1: 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2: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1: 没有。

0: 说呀，啊，
1: 烤鸭子
2: 说呀，啊，
1: 你一说，我问你呀、
0: 啊。哦，对了，你问我，你别着急呀、啊，你啊，你说话不得找头吗？你干嘛呢？是，你得找着话头再说呀。
1: 哦，你慢慢找。
0: 对，你问我，对不对？啊、我知道这事儿。
1: 是、
0: 啊。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2: 怎么飞的？
0: 鸭子个儿大
1: 啊，
0: 鸭子个儿大，
2: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0: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2: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0: 嗯、对对对了、啊、对了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2: 烤的呀，
0: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2: 那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2: 烤的呀、
0: 哎、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2: 啊，
0: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2: 是，
0: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那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没想出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2: 这不像话、啊、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0: 啊。
2: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他不有热气儿吗？
2: 哦，他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0: 对喽、啊、
2: 是。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蒸得了一掀屉全飞了，像话？
0: 您说那是馒头 啊，
2: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啊！
0: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2: 啊！
0: 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了吗？
2: 啊、
0: 它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2: 是你说的？
0: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2: 鸭子怎么出来？
0: 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2: 送出来的。
0: 哎，对了，
2: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0: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2: 啊，
0: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2: 哦，
0: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2: 叫什么呀？
0: 叫小立分。
2: 哦，立分，
0: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2: 嗯，
0: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小扁担。
2: 哦，
0: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2: 嗯，
0: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2: 啊、
0: 哦，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分接着给送去。
2: 嗯。
0: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2: 哦，
0: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
2: 嗯，
0: 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出去。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
2: 嚯，
0: 小立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
2: 嗯。
0: 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袖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揪你，说话我揪你，就一使劲，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折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了，没脑袋吧，这么回事儿。
2: 哦，这么回事哦，他是一抡，
0: 哎，
2: 给抡上来的。不行，
0: 不，
2: 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2: 啊，有分别
0: 啊！
2: 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2: 不行！
0: 哎呦，瞧这人喽，你别叫我问着、嗯。
2: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2: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2: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2: 是啊，
0: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虚他飞茶壶，就虚我们飞烤鸭子。
2: 对对对
0: 对，这很圆满，是这意思，是这意思。我也在，他是这么一思。
3: 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0: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3: 这个
0: 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3: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0: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塌透了，这
3: 是
0: 说话没有点神呢、啊。
3: 这么
0: 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3: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
0: 你有点什么？不，咱这马褂穿多的呢。

0: 着你呢，你穿着，你穿着得了，你甭管了，你就去去去。
1: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0: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1: 为什么呀？
0: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1: 什么声音？
0: 我一听啊，蛐蛐
1: 啊，蛐蛐叫唤，
0: 蛐蛐叫唤。嗯，我是最爱草虫啊。
1: 是，
0: 逮蛐蛐啊，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1: 在哪儿呢？
0: 在胡同口外呢。
1: 哦，
0: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1: 哦，在车站那儿叫唤呢。
0: 我上车站找去
1: 啊。
0: 到车站那儿一听啊，在天津，
1: 在天津叫唤呢。
0: 哦，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
1: 嗯，
0: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1: 是，
0: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那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大个儿，哎呦，好大个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
1: 啊，
0: 您瞧，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的，
1: 啊，
0: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1: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0: 像这礼堂那么大，
1: 嗯，
0: 这蛐蛐这俩眼呐，
1: 啊，
0: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1: 啊，
0: 那么亮。
1: 嗯，
0: 那么亮啊！那俩眼
1: 细那么亮，
0: 呵，蛐蛐这须子
1: 啊，
0: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1: 这
0: 像那么长，
1: 像电线杆子，
0: 电线杆子。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1: 我说您别说了，
0: 整个像一列火车呀，
1: 不像人话。
0: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1: 要有人知道吗？
0: 你问他呀。
1: 我问呢。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2: 不像话，
1: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2: 吃多了撑的那是，
1: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2: 胡说八道。
1: 哎，他说的，
0: 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怎么？
2: 马褂给你了。哎，
3: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八马褂，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情不知所起，亦不知所终。也许我们总是认为相爱的人，一个不会走，一个会挽留，结果却是有的人走了没有回头，也有人没有试图挽留。等到终于明白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爱情故事里的所有来日方长，都抵不过乍然离场。马良，事关孤独。
2: 我写了一首歌，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陈粒，它总被我用来安慰失恋的朋友。人生不能太过圆满，求而不得未必是遗憾。人生有太多太多的求而不得的瞬间，与自己的目标擦肩而过，与心仪的对象最终陌路，与交心好友渐行渐远。电影里的那些圆满的人生或许是存在的，但它一切都出现得刚刚好，没有任何差错，一路走来都是坦途，那样的人生少之又少。自渡。

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些耳边的道理听得再多，也不过如耳旁风一样，最终能走出来的只有自己，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的时候，总喜欢去一些以前没有走过的地方，看陌生的风景，看那些特别的或平凡的小店。我很喜欢那种陌生感和新奇感，喜欢不期而遇的邂逅，或是街角的一家老店，或是一条走失的小狗，或是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鲜花。这一首歌《杏花路》。

紫荆花，睡觉的猫，夕阳，云彩，还有你。我有无数次的幻想过与你重逢，是在南部的某座城市，一个小咖啡馆。傍晚的天空渐渐暗淡下来，窗外流光溢彩，车水马龙。你从远处走来，对我说：“好久不见。”

那个时候，城市的夜空静谧的让人有些窒息，城市的繁华和谎言也慢慢的消散。我站在阳台上，写下了此刻的这些文字，对着遥远的你自言自语。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过去那么久，我们终于等来了双子座的流星雨，可是再也没有了年少的脸红。我们就这样逐渐在人生这条路上枯萎老去，心愿便利贴。

没有绽放的青春，没有动人怀念的故事，像一个便利贴写满了备忘录，却没有空余的再留给所谓的爱情。承蒙你出现，够我喜欢好多年。

0: 如果有一天你也听到这一首歌，请你想起我，再忘记我，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朦胧的梦。李荣浩，我看着你的时候。
1: 刚有一阵微风吹过来，觉得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谈到爱情，人们总是在问，到底是性格相似还是性格互补更为长久。有些人的喜欢是因为懂得，不需要多少言语便了解所有，在对方身上看到那个曾经为了爱倾情付出，到头来满脸是灰的自己。所以要走近那个人，给予他全部的温柔和拥抱，想再努力的爱一次，保护对方不再受到伤害，也是心疼那个满身是伤的彼此。这首歌，黄凯，我们好像。
1: 我去偷看过你的过往，对于那些以前的观望，有几次以为跑错地方，怎么陷进回忆鬼打墙。我去偷翻过你的笔记，想说这样能少些彷徨，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

0: 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说到口臭呀，很多人会捂住口鼻，口臭不但让别人为难，也让自己尴尬。试想一下，口腔呼出气体，发出难闻的气味，别人还怎么敢靠近呢？尤其是在人睡醒之后，口臭就会特别明显。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早上起床后，口苦、口干、口臭味道很浓，就像是什么东西腐败了一样。口臭不但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说明身体健康亮红灯了，希望你重视。今天的养生长谈，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关于口腔问题的养生知识。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只要张开嘴之后就有很明显的口臭，甚至是呼吸时都有臭味？这其中的原因呀非常重要。那么怎么判断出自己是否有口臭呢？有了口臭要如何治疗呢？小杨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几个改善口臭的方法，我们不妨花时间了解一下。首先哈，是口臭的判断方法。第一个，口水判断法，也就是舌头舔舔手背。口臭的主要来源是舌前的三分之二处，想要自测是否有口臭，可以用舌头舔一下自己的手背，待到晾干以后再闭上嘴轻轻地闻一下，臭不臭啊你自己心里有数啊。还有就是呼吸判断法，也就是闻自己的呼吸，用双手将自己的口鼻捂住，然后呢向自己的双手当中呼一口气，然后再闻一闻。那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呢，我们现在每天出门都会戴口罩，你戴口罩了之后，其实你就能很明显的闻到自己是否有口臭，那这样呢也是最直观的一种办法。那第三种办法呢，就是舌苔判断法。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舌苔，正常人的舌苔呢是薄薄的一层，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有口臭的人呢，舌苔会比较厚。你可以看一下，闻一下，再看看颜色。那么有口臭的人呢，舌苔的颜色也会发黄。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那继续来说一下口臭啊，为什么会有口臭呢？其实有几点啊，大家要注意。首先第一点，虚火上升，口腔炎症会引发口臭。嘴里五味是病症，人的情志对于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肝失去了疏泄的功能，就会导致肝气上逆，进而导致口腔炎症的发生。不但会有口臭、口咸、口酸等症状，还会有明显的口臭。那么口臭呢，是非常明显的口腔疾病，发炎、口臭、牙结石等都是牙周炎的症状。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肠燥便结、宿便堆积会引发口臭。人体的肠道是一个巨大的排污工厂，现代的生活饮食条件非常丰富，很多人都爱吃烧烤、涮火锅，吃饭时间也没有规律，导致体内的毒素和垃圾不能及时的排出去，滞留在肠道当中。那么当血液吸收以后呢，就会渗透出臭味。事实上，张嘴说话时的臭味就是肠胃消化不良导致的。第三点呢，就是胃火过旺，消化不良引发口臭。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人就特别容易上火，特别是胃火旺盛的人也很容易有口臭的情况发生。胃火旺不但影响睡眠，还影响人的食欲，吃得不好，口腔当中会有难闻的味道，消化功能下降，口臭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有的人口臭呢，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一开口说话却能熏倒一大片人。口臭得治，但别被这种牙膏骗钱啊，口腔当中的细菌是导致口臭出现的主要元素。那么胃部的幽门螺旋菌若是诱发了胃炎，就是导致口臭的重要凶手。很多商家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声称可以通过刷牙的方式，利用牙膏的成分，将口腔中的幽门螺杆菌杀灭，这完全就是一个幌子，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口臭呢，应该如何治疗？首先，我们要保持口腔卫生。除了每天早晚刷牙之外，想要保持口腔卫生，就要戒烟戒酒。烟草和酒精都会刺激到口腔，进而带来口臭的问题。事实上，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戒烟的想法都是因为口臭，因为吸烟真的会特别的臭。口腔的卫生环境跟平时所接触的环境有关系，想要缓解，我们要注意饮食卫生，这样才能保证内部环境的清洁。其次呢，治疗造成口臭的疾病，治口臭的根本是找出导致口臭的原因，再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如果是因为消化道等问题的话，应该及时的改善，这样口臭就会消失。如果是因为一些口腔里面牙齿有虫牙或者龋齿，这样啊，不要一味的遮掩，我们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好了，那么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读懂潜台词。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众所周知啊，咱们中国人讲话十分讲究委婉和客套，一句说出口的话呢，除了字面意思以外呢，还有一层潜台词。从这个日常聊天到职场沟通，从谈情说爱到亲戚的之间的周旋，成年人的社交潜台词无处不在。咱们呢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日常社交当中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改天再约。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为后会无期。这成年人嘴里的改天呀，就是星期八，那哪有星期八呀，对不对？下次呢就是每个月的32号，咱有32号吗？也没有吧。客套的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挥手道别， say goodbye， 咱们相忘于江湖了。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个词之外呢，这样的语句之外，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还去吗？其实啊，虽然在问别人还去吗，正儿八经的含义呢，就是说快说不去了吧，别逼我跪下来求求你。如果当对方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八成啊只想在家里躺着，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放你鸽子，那这时候呢只需要一句那就不去了吧，就让彼此能够长舒一口气了。当然见面的时候呢，经常我们会遇到朋友之间的迟到，对不对？那如果你问他你在哪儿啊，他给你来一句快了快了，马上就到，这个时候啊你就别相信他了，什么马上就到啊，可能呢还没出家门呢。如果是相熟的朋友说出这样的话呢，那你可以等一等，那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什么堵车呀，找不到地儿啊，导航误事啊等这样的说辞来掩盖他刚出家门的事实。还有啊，这个 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啊别人的组局啊，邀请你什么，哎，那个谁谁谁你也一起来吧。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啊，咱们就别太当真了，人家的意思可能就是客套一下，别当真。一番盛情的邀请就是客套的必要流程，对方呢也会通常的热情和诚恳的对你进行邀请，但是推脱起来呢可能就会显得不近人情，哎，别人呢哎就会稍微的客套一下，哎，邀请你一下。这个时候啊，你务必保持清醒，如果你当真，那你就真输了。还有这个不会放在心上，这样的话听到了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如果把这句话拿我们正常的思维去理解，那可能他真的不会放在心上，但如果从他这个人内心深处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换成了我可都给你记下来了。谁会把小心眼儿的一面流露给外人看呢？对不对？当然是默默地记在心里，脸上笑嘻嘻，内心万马奔腾。还有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朋友呢会为了美啊进入一些 barber 啊理发店啊去做一些发型，这个时候啊咱们就会找自己熟悉的托尼老师来为自己打造一个

适合自己的发型。如果有一次，哎，你遇到了一个 Tony 老师并不熟悉啊，或者呢这个 Tony 老师给你剪了一个发型，那你就会说了，感觉这个发型不太好看呢。他突然给你来一句，哎，我觉得很适合你啊。哇塞，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你是不是得罪了 Tony 老师了呢？啊，有的时候吧，我们朋友之间相处呢，还是要多一份真心吧，是不是？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的，咱就说出来，对不对？没必要一直藏在心里。当然，如果说他想夸你，就不会提什么，哎呀，还是很适合你的。这样的话，明显就是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或者说，我就专门给你弄丑了，哎，就让你难受。这些呢，算是日常社交当中的一些事情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恋爱当中的，咱也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有些小姐姐经历了你的告白啊，她会回答你一句，我还不想谈恋爱。其实这样的话，当我们听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我还不想和你谈恋爱。遇到对的人谈恋爱呀，什么时候都可以谈，但是很遗憾，你就不是那个对的人。哎，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对不对？啊，还有什么？咱们先聊到这儿吧。你说这话是不是很尴尬呀？这就是结束一段非常尴尬的聊天必须用到的一句话，得给自己找个借口嘛，是不是？如果你发现对方说完晚安依然活跃在什么微博朋友圈，千万别点赞，千万别评论，更不要去拆穿对方。那除了这个谈恋爱之间哈，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啊，都是工作比较繁忙的。那职场里边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现实情况。比如说，我不喜欢麻烦别人。这句话当大家听到的时候呢，言外之意就是想说，我也不喜欢别人麻烦我。这职场是推活甩锅的重灾区，总有一些同事啊，想着靠平时卖点好，等活来了让你帮他分担工作量。所以呢，先亮出自己的态度，言外之意啊，就是咱们之间呢，相互不麻烦，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甩活这一套呀，我可不吃。还有啊，这个工作当中呢，我们会布置一些任务的时候，当我们听到我尽量去做吧，我尽量把它做好，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他做不了多好。尽量这个词啊，很妙啊。他能给对方一种烘托和展现一种非常努力的一个氛围感，想要达到他具体达到目标的一个错觉。总之啊，态度要摆到位，做不做得到那就另说了啊。当然这个生活嘛，不仅仅有爱情，有工作，有朋友，还有亲人嘛。这亲戚之间呢，如果问到你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像什么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如果遇到这样的话呀，咱尽量就不接茬了。为什么呢？很有可能呀，接下来的话就是说，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吧，你看你到这个年纪了，也该谈恋爱，该结婚生子了，是不是？这个呀很容易遇到。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啊，这亲戚们总免不了给你的生活全方位的打探一番，然后呢表示自己很关心你，背地里呀早就开始给你安排未来一个月的相亲行程了，这就很难受。当然了，如果你是长辈，你听到了孩子跟你说啊，我挣的不多的时候呢，咱也别追问了。为什么？因为啊，这孩子不想让你问他的工资怎么样，工资多不多，他只要提挣的不多呀，人家很有可能就不想跟你聊这工资的事儿啊。提高一下咱们的隐私意识，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能够保护大家之间的关系嘛。你总不能想听到我月薪不到十万这样的话吧？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在社会上啊，摸爬滚打过几年的人呢，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习得一些潜台词，他们呢已经是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他们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咱中国人啊，万事讲究和气和人情，心里的话呢，如果照实说，也许呢多少有些伤人，套上潜规则的这些壳子，彼此心里呢也就都有数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别人点破嘛，是不是啊？这也是沟通当中的一些大智慧。那么在这些潜台词之下呢，保护好自己，也不要伤害他人，彼此之间呢都保留一份体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亨利与安娜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到潜台词的啊，如何读懂潜台词呢？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都可以来与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哦，亨利先生，您真的很富态。
3: 哦，安娜小姐，你真的
2: 很苗条，
3: 很水润。
2: 亨利先生，既然我这么水润，那我这身衣服已经配不上我了吧？
3: 安娜小姐，你太美了，什么衣服都配不上你。
2: 那我总得穿衣服吧？
3: 你现在不是穿着的吗？
2: 现在是穿了，但是我都穿了一个月了，已经很旧了。
3: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
2: 已经破得缝不起来了吧？
3: 能缝能缝，我那个裁缝老厉害了啊！要不要我把他介绍给你啊？
2: 不用了。哎呀，我好羡慕 Selina 呀。
3: 为什么呀？
2: 因为她男朋友希尔顿公爵最近给她买了一串钻石项链。
3: 你不是也有钻石项链吗？
2: 那不一样，他那串是伊丽莎白女王戴过的，吊坠是一颗巨大的绿色翡翠，价值连城。
3: 哎呦，其实你那串呢也是名人戴过的。
2: 是谁呀？
3: 我奶奶。
2: 你奶奶是谁？
3: 我奶奶也叫伊丽莎白。
2: 你奶奶又不是女王。
3: 不，她是我们家族的女王啊。
2: 亨利先生，咱们一直在阳台坐着是不是太无聊了？
3: 安娜小姐，那你想去哪里呢？
2: 我想去香榭丽大道逛逛。
3: 好吧，我去让仆人备好马车，在楼下等你。
2: 那我去换身衣服。
3: 好的。
2: 亨利先生，亨利先生，你能上来一下吗？
3: 什么事啊，安娜小姐？
2: 哎，我翻了衣柜，都找不到一件适合外出的衣服。
3: 怎么会呢？你有满满四个衣柜的衣服。
2: 你不明白，我是跟你一起出去，我怕自己穿的不合适，丢了你们阿尔萨斯家族的脸。
3: 不会的，我们阿尔萨斯家族是很低调的，你随便穿一件就行。
2: 可是我有选择困难症，实在选不出来啊。
3: 那我来帮你选吧。
2: 好吧。
3: 那就这件吧。
2: 这件，它是睡衣。
3: 那这件呢？
2: 这件是家居服。
3: 那这件呢？
2: 这件呀，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穿的衣服。
3: 那就穿这件吧。
2: 好吧。
3: 安娜小姐，香榭丽大街到了，来，我扶你下车。
2: 谢谢。哎，我怎么感觉空气都变得香甜了呢？
3: 是吗？哎，我怎么没闻到呢？
2: 你不懂女人。
3: 我确实不懂，所以啊，也一直没有结婚。
2: 那亨利先生从来都没有跟女孩子约过会吗？
3: 约会？上一次好像还是在大学里。
2: 我姑妈可是跟我说了不少亨利先生的事，说你非常的优秀。
3: 在我母亲眼里，安娜小姐也很优秀啊。
2: 那在你眼里呢？
3: 还在了解中。
2: 哇，香奈儿出新款了，我们去看看吧。
3: 咱们不是只出来逛逛吗？
2: 对呀，进去逛逛也可以呀。
3: 好吧。
2: 这款包包真的好美，跟我那条紫色的裙子真的很搭。
3: 紫色裙子？我好像没有见过你的那条紫色裙子呢。
2: 就刚才你帮我找衣服的时候，你没看到吗？就是后背有一个很大的蝴蝶结的那件。
3: 没注意。
2: 要是买了这款包包，那我的裙子就不会孤单了，你说对吧？
3: 万一你的裙子不喜欢这款包包呢？
2: 不可能。
3: 你也没有问过他呀？
2: 他们都是我的，我喜欢就行了。
3: 啊，既然你喜欢，那你就买吧。
2: 如果这个包包是亨利先生买的，那我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你的。
3: 那你以后都只背这个包包吗？
2: 当然不了，不同的衣服要配不同的包包哦。
3: 那你有多少个包包呢？
2: 我也数不清。
3: 那你以后想起我的次数怕是不会太多。这里面空气不好，咱们还是去外面转转吧。
2: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把这个包包放回去吧。
3: 原市长只用了十几年就成为了索莫城的首富。
2: 那他的另一面你知道吗？
3: 原市长只用了十几年就成为了索莫城的首富。
2: 那他的另一面你知道吗？
3: 什么另一面？
2: 他的眼里只有金钱，就连妻子重病都拖着不愿意治疗，也不愿意把钱留给女儿，真是太无情太残酷了。
3: 好在呀，我没有他的财富，我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
2: 逛了这么久，我都有点饿了。
3: 现在是5:30，马上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2: 那咱们去哪里吃饭呀？
3: 我家仆人已经备好了晚饭，安娜小姐家的仆人想必已经准备好晚饭了吧？那咱们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2: 刚才咱们坐的是您家的马车来的，那我现在要怎么回家呢？
3: 安娜小姐，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通知你家的车夫来接你呢？
2: 或者我坐你家的马车顺便去你家看看。
3: 顺便怕是顺便不了，我家呀离你家有点远。
2: 有多远呢？
3: 坐马车呢大概要10分钟吧。
2: 这还叫远？
3: 我在自家的庄园里都要坐马车，这出来一趟啊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2: 亨利先生家的庄园一定很美吧？
3: 确实美，我家的花匠呢是在城里数一数二的。
2: 如果能够亲眼见一次那就更好了。
3: 没问题，下次见面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画册给你带过来，我家请的画师画得特别好，就像亲眼看到一样。
2: 亨利先生，你真的不愿意邀请我去你家坐坐吗？
3: 你没说过你想去啊。
2: 我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吗？
3: 刚才你确实没有说过，你只是夸了我家的庄园。
2: 我都没去过，我怎么夸呀？
3: 其实我也纳闷，你是怎么知道我家庄园特别美？

0: 美丽的。
1: 亨利先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又抠又傻。再见。
0: 等一下，你把我奶奶的项链摘下来再走。对于潜台词呢，还是送给各位一段话：小孩子的世界可以很简单，成年人的世界却越来越复杂。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不仅能够在各个场景游刃有余的社交，还可以深谙这套潜台词之道。不过呀，还是在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彼此之间更加的真诚，只有这样生活才可以变得更加幸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烟。

0: 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是不是也会这样呢？经常开导朋友，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导自己。用一杯水的单纯面对一辈子的复杂，在一起的就珍惜，留不住的就放手。生命中来了又走的那些人，就是为了教会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爱惜自己。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

起初爱着陪你熬夜的人，后来依恋催你早睡的人，曾经年纪小觉得一句晚安好平淡，原来那时我们不懂生活，如今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每天彼此的一句晚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活着不是靠泪水博得同情，而是靠汗水赢得掌声。还没甘心就不要放弃，看不过去就起来改变，要么就证明自己的能力，要么就闭嘴接受现实。所有好走的路都是下坡路，失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曾奋斗过的失败是没有任何借口的差评。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

0: 自然的声音。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set。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让你每天都能高兴的起床，每晚都能够安心的入睡，做每一件事都充满了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感情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

时光总会让你成长，慢慢你明白，当初看不清过不去的坎儿，现在都不算什么。那些你认为无法放下的事情，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沉重。我们走过的每一步，很难让所有人都满意，不用在别人的声音里患得患失。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或许就是没有变成别人嘴里的甲乙丙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为了爱情，我们可以向生活妥协，希望不要为了生活向爱情妥协，愿一切付出都得到补偿，一切美好都值得期待，愿所有深情都不被辜负。

了不停问自己，当年一起耍的兄弟现在剩自己，想起以前犯过的错，好像我只能够恨自己，走不起来那个原因真是你，都赶紧把嘴闭掉，老子才不爱听那些道理，心灵鸡汤其实是万毒药，他在闹你，生活像场暴雨，在不经意间操你，你要么成功上位，要么

一个人为什么要努力？为一份长久的事业，为一对操劳的父母，为一场纯粹的感情，也为一个更好的自己。虽然未来总是未知，但只要你肯努力，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小青和你相约明天相同时段。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家庭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如果有良好的家庭环境，会让孩子更优秀。如果家庭环境存在问题的话，很可能就会给孩子造成负面影响。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首先来和您说说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容易养出自卑的孩子。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大家都知道，孩子性格的形成除了先天因素，更重要的一部分来自后天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每个孩子刚出生时都是无忧无虑的小天使，自卑的孩子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积累出来的。自卑的孩子大多来自这四种家庭。第一种是经常打击孩子的家庭，有一个词叫优秀的自卑者。这样的人在别人看来无疑是优秀且成功的，可是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种自卑，经常自我否定。姜文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自卑者。姜文著名导演兼演员，金鸡百花双料影帝，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家庭幸福，功成名就。在外人看来算得上人生赢家的姜文，在一次访谈中却说自己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而这种不自信跟他的母亲有着莫大的关系。姜文说了两件小事，一件事他考上中戏，兴冲冲地告诉母亲，母亲随手把通知书往旁边一扔，让他去洗衣服。后来他出名了，赚了钱，给母亲买了房子，可是母亲一次都没有住过。从小到大，姜文一直努力讨好母亲，希望得到她的认可，可是直到母亲去世，两人都没有机会得到和解，这也成了姜文一生的遗憾。打击式教育就像一枚钉子钉在孩子的心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伤口会慢慢愈合，但是钉子上的锈迹却永远存在。如果连父母都看不到孩子的闪光点，只会打击他、否定他，那孩子还能去哪里树立自信心呢？第二种是过于节俭的家庭。爱家有一个朋友。

又叫云云，今年32岁，从来没有谈过男朋友，家里快急疯了。其实云云相了不少亲，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就在于她的自卑。云云的妈妈是个非常节俭的女人，云云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她的衣服不是哥哥姐姐穿小的，就是妈妈从亲戚家淘来的旧衣服。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云云被老师选中要在6一儿童节代表全班表演节目，老师还特别叮嘱云云到那天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云云回到家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就在台上站2分钟，花这钱干啥，穿你姐的裙子就行了。即使姐姐的那件裙子款式老旧，领子上还有几处洗不掉的黄斑，但云云还是硬着头皮穿去了。云云说，她永远也忘不了当时老师看她的眼神，还有同学们的嘲笑。虽然云云现在工作赚了钱，可以去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可是她还是很自卑。每次去相亲，她总觉得对方在嘲笑她土，有好感的也不敢向前迈一步，因为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有人说，穷养孩子是让他在童年多吃苦，培养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性格。可是从小没有对金钱的支配权，不但容易造成自卑的性格，还有可能因为对金钱的过度渴望，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第三种是有暴力的家庭。家庭暴力，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父母对孩子之间的暴力，都会让孩子的人格产生变化。美国曾经做过一项调查，长期生活在家暴中的孩子会形成2种极端的性格，一种是变成施暴者，将自己受到的痛苦发泄在受害人身上，从别人恐惧的目光中找到安全感。另一种则会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这种孩子长期的处于恐惧之中，有着暴力留下的童年阴影，一想到便会不自觉地产生害怕情绪。长大工作后，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首先想到的是退缩，在与人相处时，因为懦弱自卑，会经常受到同事的欺负却不敢反抗，在工作上也往往没有突出的表现。最后一种是缺少陪伴的家庭。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现在是一名中学老师，他跟我讲过班里一个男孩的故事。男孩上初1，性格很孤僻，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有天晚上，医院突然打电话找到我的同学，说男孩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可是医院怎么都联系不到他的父母。于是他急急忙忙跑过去签了字，才将男孩送进手术室。男孩醒过来，看到病床边的老师，忍不住哭起来。他说，父母很忙，一直在外地做生意，已经有2个月没有回家了。他每天回到家，不是泡面就是点外卖，身体不舒服了，也没人知道。也许自己对父母根本不重要吧。朋友听完很是心酸，原来这个少年因为缺少了父母的陪伴，才变得如此孤僻自卑。父母陪伴太少，孩子不但会失去安全感，还会因为没有人及时安慰鼓励而变得胆小，时间久了就会自暴自弃或者变得自卑。我们总觉得孩子还小，总有时间去弥补，哪曾想童年时光一晃而过，等到我们想要去陪伴孩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已经长大了。所以趁着还有时间，多去陪陪你的孩子吧。孩子的性格需要父母的引导，别因为你的失误让孩子一辈子活在自卑的阴影中。有爱和陪伴的家庭，才会培养出乐观自信的孩子。

0: 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便秘可以说是困扰人类的一个千古难题，很多小宝宝也饱受它的折磨。看着小小的人儿的努力了半天，表情痛苦的憋红了脸，却还是没有排出来，肚子硬硬的，难受的直哭，爸妈就别提多心疼了。那么该怎样才能帮帮他呢？节目的下半段时间，爱家就来说一说宝宝便秘怎么办。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一般来说，如果宝宝排便时间间隔比较长，排便很困难，并且排出的大便干结，就可以说是便秘了。要注意的是，如果宝宝仅仅是排便时间间隔长，但是排便并不困难，大便的性状也正常，那么是不能判定为便秘的。其实导致便秘的原因有很多，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有这样两个。一是便便本身的问题，如果便便本身所含的水分就太少，或者由于肠道蠕动过慢，存在肠道结构异常等这些因素，而使得粪便在结肠中停留太长的时间，导致水分被结肠吸收回去，就会出现过干过硬的便便。二是宝宝心理上的原因，宝宝在排便时如果有排便疼痛、费力等不愉快的排便经历，之后再有便意时就可能会退缩憋着不排，这样一来便便本来就干硬又被憋了回去，积压在结肠里，结肠又会继续吸收便便里的水分，使得便便更干更硬更难排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便秘呢？肯定会有家长问，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喝进去的水绝大部分在小肠就被吸收走了，并不能和便便一起到达结肠。要让便便里有水分，需要在结肠想办法，比如多吃蔬菜水果。蔬菜水果能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丰富的纤维素类物质，水分与其他被肠道消化吸收剩余的食物残渣混合，就形成了便便。水分与其他被肠道消化吸收剩余的食物残渣混合，就形成了便便。所以想要让便便松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在饮食中多摄入一些纤维素类的物质，比如青菜、火龙果、猕猴桃等等。为了使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宝爸宝妈们不要把蔬菜水果打成过细碎的果泥、菜泥，因为这样不仅会破坏纤维素，同时也会损伤其中的营养物质。如果宝宝已经出现了便秘的症状，在合理安排饮食的基础上，家长们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为宝宝补充一些益生菌或者益生元制剂。爱家刚刚说过，便便里绝大部分的水其实是在结肠里面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东西，一个是纤维素类物质，另一个是肠道的细菌。益生菌制剂可以增加宝宝肠道菌群的数量，提高菌群的稳定性，从而使得肠道菌能够更好的工作，让宝宝的便便更松软，肠道更健康。 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家长们的是，益生菌和益生元绝不是预防和解决宝宝肠道问题的万能药，千万不要滥用。尤其是益生菌制剂，是否真的需要为宝宝添加，一定要根据宝宝的实际情况听取医生的意见。相信很多便秘宝宝的家长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通过物理方法刺激肛门帮助宝宝排便的方法，比如使用开塞露、肥皂条、棉签、蘸甘油、戳屁屁促进排便等等。这些办法的确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刺激宝宝排便，但不建议家长频繁使用。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只能解决这一次的问题，并不能够从长远上预防和缓解便秘。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用这些方法帮助宝宝排便时，往往声势浩大，常常是好几个大人围着宝宝忙活，这样的场面会使宝宝觉得紧张，如果一不小心操作不当，还可能伤害到宝宝，给宝宝带来非常不愉快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如果宝宝深受便秘的困扰，确实需要使用物理刺激帮助排便时，从效果和操作安全性上考虑，建议尽量使用开塞露，不要用肥皂条和棉签，以免造成损伤及不适体验。爱家还要提醒宝爸宝妈们，千万不要试图通过把便的方式来帮助宝宝排便，因为在把便的过程中，宝宝会非常用力，但是腿却没有着力点，这样不仅更不利于粪便排出，还可能引起肛门内括约肌外翻，导致脱肛。另外，如果家长在宝宝没有便意时催促宝宝排便，强行为宝宝把便，反而会给宝宝带来不良的心理体验，加剧便秘问题。所以说，如果宝宝便秘了，应该在确定宝宝是便秘后，先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开塞露或其他安全的物理手段，帮助宝宝把积压在肠道的干结的粪便排出，然后根据医嘱给宝宝服用一些益生菌、益生元制剂，同时还要注意合理的饮食搭配，保证纤维素的摄入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宝宝便秘的症状。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小轩轩，来来来，跟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离职就像是人得了感冒一样，时不时的就会发生一次。就因为如此平常，所以人们对离职的态度几乎可以用随便来形容。而随便的结果就是让自己处于离职境界的最底层，带来的后果可能你自己也想都没想过。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听听作者木木的解读离职的三层境界。离职的境界从低到高可以成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离职，快意恩仇，老死不相往来。第二层则是匆匆来去，不带走一丝云彩。而第三层也是最高层的离职呢，则是挥泪送别，收获人脉无数。处于不同境界的人们离职时候的表现很是不同，同事对他们的反应也大相径庭，你自己可能都未必察觉得到。先来说说快意恩仇，老死不相往来的第一层。有些人在离职的瞬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摆脱无能的老板、讨厌的同事和糟心的公司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要投入新东家怀抱的急不可待。这样的人对于公司的不满，其实在平时就很有体现，比如经常发表一些负面的评论，抱怨不断，甚至还时不时流露出另找下家的想法。有了这样的心态，工作上就不用再用心和投入了，也不太在意和同事或领导的关系，因为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就是待不久的、干不长的，完全没必要强颜欢笑。这么下来，人际关系异常紧张，给人一种这家伙是不是不想干了的印象。直到有一天真的提出辞职，大家一点都不惊讶，反而觉得有点晚。这样的人既没兴趣和心情自己组织欢送聚会，也基本不会有人帮他们张罗，在任职最后一天也不可能发一封送别邮件给同事，互道珍重，留下联络方式。处于离职境界的最底层，这种快意恩仇的做法，不论从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显得有点幼稚。这样的离职根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换工作，以为辞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以为是天堂的新东家，等到过了蜜月期，这样的思维模式会犹如魔咒一般让故事重演，终有一天他们还是会嫌弃新公司和新老板，然后再次仓皇离开。第二层则是匆匆来去，不带走一丝云彩。处于第二层的人离职没有第一层的人那样决绝，不讲情分。他们虽然对自己在公司的上升和发展失去了信心，但是跟同事和领导没有大矛盾和冲突，当然也没有什么更深的交情。他们对公司也会不满，但绝不会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唠叨和诉苦，所以当他们提出离职的时候，大家都先开始有些惊讶，表示一丝惋惜，但是没有多久也就各自忙各自的去了，不再提起也不再想起他们。第二层境界的人离职前会跟几个相对关系较好的同事互留电话，喝个下午茶进行道别，甚至会在自己曾经待过的工位有公司 logo 的前台单独或者是和同事合影留念。他们嘴上不说惦记老东家，但是在离开的那一瞬间，有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已经深入骨髓。伴随他们步入新东家的门，比如在老东家建立的环保和安全意识，在老东家养成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等等。用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一句来形容这种境界，一点都不为过。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的离职其实算是比较合适得体的。但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见识一下更高层次的离职。处于离职最高境界的人，说不定峰回路转，哪天重新回来当上新领导。他们在公司中发展向好，人际关系和谐，

直到他提出离职的那一刻，大家都想不出他离职的理由在哪儿。实际上，这样的人心怀乾坤，在他人眼中的发展不错，在他们眼中却并非如此。比如，觉得机会还不够多，成长还不够快，挑战还不够大，平台还不够宽。总之，他们要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他们的离职通常会让领导扼腕叹息，虽然明知没用，但是还会继续画一张大饼，力图留住他们，真有点挥泪送别的意味。领导还会牵头组织欢送会和团队聚餐，并代表公司送给他们小礼物，感谢他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和优异的表现。从宣布离职到最后一天这段时间，他们工作日的午餐时间几乎都是相继的被不同的同事占用。这些同事主动请他们吃散伙饭以表谢意，大家总是这样依依惜别，不舍得他们的离开。就算离职，这样的人和同事，尤其是领导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交流。不仅在朋友圈里相互点赞和留言，私底下相约打球、吃饭和逛街都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们对新东家的动向和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一旦出现了高阶职位的空缺，没准儿通过一个内部推荐就又杀了回去，职位和薪酬最少上两个台阶。就算是没有再回老东家，凭借着广泛的人脉，也时不时的会有老同事、老同事的朋友推荐好的机会给他们。如果想，他们的好 offer 会拿到手软。离职的三层境界让我想到《士兵突击》里元朗对成才说的那段话：你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需要你付出时间和生命，可从来没有付出感情，你总是冷冰冰地把他们扔掉，那你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结果虚耗人生吗？我们每经历一家公司，都会倾注我们的青春、汗水、精力和希望。我们要的是让自己在职场的打磨中成长和成熟，等有一天羽翼丰满，可以在更广阔的天空中翱翔，而不是得过且过，怨天尤人地度过在这家公司的每一天和每一刻，否则就是在浪费生命。而在下车离开的时候，更应该充满自信，跟我们一起并肩工作过的那些人，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事儿，无一不见证着我们成长的每一步，而不是一幕幕的不堪回首。离职见情商，离职见人品，离职见境界，不妨想一想自己是在哪一层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我们继续相约。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成年之后，我们的感情看似掺杂了世故，实际却变得更加丰富和坚固。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看看成年人的感情里比甜言蜜语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觉得感情在越年轻的人身上越显得美好，因为只有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感情才是最纯粹的，充满了为了对方奋不顾身的真诚心意。相反，成年人的感情则是附带着太多其他的东西，比如物质、算计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这一切让爱似乎也掺杂了太多的杂质。感情一旦不纯粹，那还能叫感情吗？但实际上，爱纯粹不纯粹，只是从爱的体验角度来看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爱的关系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极其强烈专注的阶段，这个阶段称之为激情之爱。这个时候的爱在情感浓度上是最高的，也是最纯粹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关系会逐渐地变成一种情感强度降低但亲密加深的状态，这就是成年人的感情，心理学家称之为陪伴之爱。激情之爱之所以纯粹，是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现实的生活当中的，相反，它是用头脑中的理想主义来反生活的。而成年人的陪伴之爱则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在成年人的感情里，人们更看重的是这三点。首先，相互理解是最重要的。在感情中，理解看似很简单，但是却非常难。因为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一个和你有很大不同的人，而这一点又常常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事情。年轻的时候，爱表面上全是对方，但是内心更多的却是自我。这时感情中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另外一半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期望的样子，能否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而很少去想另一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成年人在经历过生活的历练之后，懂得两个人即使再亲密

也是亲密的两个人，彼此之间注定是有着很多不同的，所以看重的是如何和不同相处。这就需要理解，理解就是两个人在遇到不同的时候，首先倾听对方，看看此刻另一半感受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以及顾虑的是什么。只有先看到对方，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对方。当然，这个看见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的。及时沟通也是成年人感情里必不可少的环节。年轻时的感情，人们会认为一个人如果爱自己，就应该懂自己的心思，所以不用自己说，对方也应该明白自己的想法，因此更喜欢玩猜心的游戏。假如对方猜不到了，就会很不高兴。但是成年人会明白，没有人会读心术，很多事情假如你不说，而对方也没有注意听的话，就会造成误解，并且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再加上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感情，还有工作、社交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处理，因此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去认真思考对方的想法。这就决定了两个人经常性的沟通是化解问题和冲突，并且增进感情的最好办法。很多人向我们抱怨自己和另一半不能沟通，因为对方总是不按自己说的去做。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让对方听从自己并不是沟通，而是控制。没有人喜欢被控制，所以这样的沟通注定是很难成功的。我们平时所做的更多的是在吵架，在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是一种指责和攻击。而真正的沟通更关注的是你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一种深入的了解就是化解冲突、找到解决办法的关键之道。成年人的爱情里还有一点远远胜过青涩的校园恋情，那就是成年的爱人之间懂得成就彼此。其实爱有两种，一种是照顾对方的感受，比如我养你啊，你什么都不用干这类的甜言蜜语，就会让对方沉浸在一种舒适区。这样的爱可以称之为巨婴式的爱，一方像个婴儿一样，只要接受爱就可以了，不需要付出，也不需要成长，因为成长太辛苦了。但还有一种爱是帮助对方成长，这种爱关注的重点不是对方一时的感受，而是把另一半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想办法让对方变得更好，帮助对方实现他的愿望和理想。成年人更看重的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的感情。爱的方式不同，处在其中的人的状态也会不同。有的爱会让人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迷失自我，而有的爱则会让人越来越富有生命力和活力。很多人虽然年近而立，但心中的爱情却还没有成年，不妨学学这三点，让自己的爱情更加长久，用彼此成就来代替相互消耗。

听完了这份爱情修炼秘籍，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快要接近尾声了。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都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菲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我是雨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杨乃文和林伟哲交往了大概3年时间，专辑《应该》是两人的分手之作，关系在2001年随着魔岩的倒闭而瓦解。林伟哲那年走了一步险棋，签下了一文不名的苏打绿，这样一位优秀的音乐人，当时却为了如何把苏打绿的4000张专辑全部卖出去而感到发愁。苏打绿也成了林伟哲不肯和杨乃文结婚的原因，他一直搪塞杨乃文，等苏打绿得了金曲奖就可以娶她，可惜等待遥遥无期。分手以后，杨乃文哭了很久，内心全是对恋人的絮语。魔岩倒闭，工作没了着落，还和男友分道扬镳，杨乃文几乎得了抑郁症，辗转难眠，烟酒当饭。有情人还是最终没能够成为眷属，他套上了别人的指环，走进了神圣的殿堂，然后他楚楚可怜地说，好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只想听你说祝你幸福，多么悲伤的爱情，多么悲伤的歌。

杨乃文和林伟哲在理念上有很多的矛盾，同居时更是争执不断，两人交往的过程中就像冤家，天天吵，犹如星星堆满天当中写到的，好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吵的时候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才适应这里生活的杨乃文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1999年，杨乃文发行专辑 Silence， 并凭借这张专辑拿下了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奖项，这首《不要告别》收录其中，也成了很多杨乃文歌迷的入坑之作。这首歌的词曲都是高旗，杨乃文的声音清冽笃定直截了当，在1999年，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有特点的，即便放在今天来听也丝毫不会过时。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杨乃文。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交流。魔岩唱片公司的创始人张培仁当时听完杨乃文的二专 Silence 之后，觉得少了一首慢歌，就让林伟哲抓紧时间录出来。林伟哲于是丢给了杨乃文一首《那天》。杨乃文那天在录音室心情不太好，不大愿意录。林伟哲迫于时间急迫，压力也大，一股火上来，拿起录音室的吉他就往墙壁上猛砸。杨乃文这才妥协，把歌给唱了。 Silence 为杨乃文带来了很多的荣誉，销量上打败了王菲《只爱陌生人》和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同年他还获得了第11届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1999年，王菲说，倘若在娱乐圈找一个接班人，这个人非杨乃文莫属。杨乃文也真的朝王菲的方向靠拢了。他在金曲奖上的获奖感言只有两个字：谢谢。

2003年，杨乃文签了银娱，因为银娱是王菲前经纪人邱黎宽的公司，他也顺理成章的成了王菲的接班人。但是用杨乃文的话说，他根本不想做王菲第二。签约银娱音乐就等于说有了饭吃，这样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他也可以尽量的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直到2006年，杨乃文才发行了新专辑《女爵》。《女爵》是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吴青峰写的，吴青峰一直视杨乃文为偶像，央求林伟哲把自己写的歌给杨乃文演唱。杨乃文很念旧，即便和林伟哲的分手过程很不愉快，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跟他像朋友一样来往。杨乃文曾经说，交往3年的林伟哲是他最爱的男人，所以分手后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像哥们儿一样，因为那些他并不渴望寂寞的日子都灌满了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

到有人这样评价杨乃文这样的艺人，他们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旁人看来，他们这类艺人很怪，找不到形容词，只能说酷、迷幻。于他们自己，只是做着自己爱做的事儿，对着自己真心喜欢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局限，和一切保持距离，也不拒绝一切可能性，不矫揉造作，不以艺术标榜，没有攻击性。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杨乃文的性格常常被误解，熟悉他的人觉得他真实，乃文好恶分明，不会有中间地带，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紧张，不熟悉他的人觉得他恃才傲物，

音乐的老总袁涛就曾经回忆说，从喝酒就能看出乃文是个性情中人，每次吃完饭如果有白酒剩下来，杨乃文都要拿回房间。不论别人怎么说，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够酷也够可爱，他的酷是自己的个性而不是佯装高冷，他可爱，可爱在每个冷漠的下一秒。2016年11月，杨乃文发行了专辑《离心力》，这张专辑的每首歌都特别棒，不该只有推开世界的门刷爆朋友圈。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是他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当《歌手》栏目组发来的消息宣称杨乃文要加入时，舆论也随之而来，从不下凡的摇滚女王为何突然参加综艺节目？首期节目当中，她穿着一件20年前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对她缺钱的言论像是得到了证实一般，在网络上流行开来。节目里，当所有人都以为她会选择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讨好一下观众的时候，结果她选择了一首极其冷门的歌曲《浪里游》。理由很简单，她喜欢。比赛结果是他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他惋惜，至于他为什么不选择一首更贴近听众的歌曲，他却说对于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惊鸿一瞥，歌曲深入了他的内心，他只想当下唱一次，不为别的。

2019年，杨乃文发行了新专辑《越美丽越看不见》，这是他的第七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没有什么预兆，仍然是有他想表达的，他想发新专辑了。有人说这张专辑很不杨乃文，但这可能是他新的人生阶段想要表达的新东西。他的声线依然清冷，不落世俗，没有人可以定义杨乃文。他有太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杨乃文出道近30年，仅发行了7张专辑。对于一个非原创歌手来讲，这个周期并不短，但他却有自己的一份坚持。他说，如果没有找到让他心动的音乐，他宁可不做。就是这样对品质的要求，爱他的人是真的爱他，不爱他的人是因为还没有认识他。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又好像跟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唱歌很酷，讲话很小声的杨乃文也在等你走进他的音乐世界。他会用作品告诉你，世界川流不息，要学会自己和自己对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杨乃文，节目最后送出这首《越美丽越看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2: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4: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4: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从清醒到睡眠，再到意识消失，在不少人眼里，这就是麻醉的全过程。其实麻醉起效并不意味着麻醉工作的结束，而是麻醉医生全程为病人保驾护航的其中一站。麻醉不只是简单的打一针，它是一项较艰巨且内容复杂的工作，在医疗过程中与患者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麻醉的全过程。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临床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手术医师是在治病，麻醉医师是在保命，说的正是麻醉的重要性。每年世界范围内有数千万人次使用全身麻醉进行手术，但绝大多数人对麻醉知之甚少。手术前一天，麻醉医生会到病房对患者进行麻醉前访视，询问了解病人的一般情况、饮食起居习惯、既往慢性病史、手术及用药史、药物食物过敏史等等。此外，医生还会关注患者是否对麻醉药物存在过敏或抵抗的问题，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相对安全的个性化麻醉方案。术前访视过程当中，如果对患者的身体状况存在疑义，或者其他部位疾病未治愈，病情不稳定，以致严重增加麻醉手术风险的情况下，麻醉医生有权叫停手术，并提出下一步需要完善的方案，这也是出于尊重患者生命安全的考虑。手术期间，当患者经由麻醉药物的引导进入梦乡之后，麻醉医生的工作并非就此结束。麻醉医生会严格地做好患者生命体征的密切监测与记录，合理评估患者的身体状态。接下来到了调整麻醉深度阶段，这个阶段麻醉医生首先会密切监测患者的心率、血压、脉搏、氧饱和度等基础身体指标，同时根据当前的手术部位及出血情况对麻醉深度进行动态调整。在非全麻期间，当患者受到麻醉药物影响而出现

自主呼吸暂停的时候，麻醉医生将及时引导患者进行气道的建立，使用相关设备实现患者体内呼吸系统功能的合理维持，以改善机体的缺氧状态，有效降低血氧供给不足的发生率。对于出现大出血、血压异常波动以及心律失常等突发情况的患者，麻醉医生会及时采用相应的干预方式，帮患者尽快地稳定生命体征，确保顺利度过手术阶段。手术结束之后，麻醉医生会与其他医护一同将患者送回病房，密切观察患者的临床表现。在术后麻醉苏醒期，医生会对患者情况进行合理的评估与分析，同时唤醒患者。当患者逐渐恢复意识之后，麻醉医生会询问患者的感受，并且告知患者及其家属术后康复的要点。此外呢，医生会利用相关药物帮助患者镇痛，以更好地应对术后出现的剧烈疼痛。实践表明，术后康复阶段科学合理地落实以上的步骤，有助提升患者手术期间的舒适度，促进患者的术后恢复。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问了，全麻、局麻哪个更好呢？局部麻醉的时候，病人是有意识的，可以自主呼吸，但会有恐惧感，也会因为手术中过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感到不适。全麻更舒适，无恐惧感，但是全麻药物作用到的器官更多。另外，麻醉种类呢，是要根据具体的病情和种类来决定的，比如手术部位，体表肿瘤多选择局麻，但是对于开胸、开腹等大手术而言，全麻可能是更好的选择。麻醉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会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应用到多种药物，主要包括局部麻醉药，可以使被注射部位的局部神经被暂时麻醉，但患者的意识是清醒的。全身麻醉药分为吸入性麻醉药和静脉麻醉药两类，应用这类药以后，人的意识是消失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睡了一觉。麻醉镇痛药主要是为减轻因疼痛而致恐惧、紧张和不安情绪的药物，包括阿片类镇痛药及非阿片类镇痛药。骨骼肌松弛药物简称肌松药，主要是用于手术时需要肌肉松弛或控制呼吸的情况。麻醉辅助用药在为术期应用起辅助的作用。老话说呀，是药三分毒，不少人认为麻醉会影响大脑。事实上，现在所采用的全身麻醉药均为对人体影响极小、作用可逆的药物，术后可经人体代谢完全排出，并不会对记忆力产生长远的影响。孩子在发育期，老人在衰退期，两者都是特殊的群体，处理时会格外重视。相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否接受全麻手术，孩子的智力没有明显差别，而且如果病情不会影响患儿发育，医生会推迟不需即刻进行的手术，比如等到患儿三四岁以上再做手术。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麻醉医生会根据其全身的情况更加精准地拿捏药物和麻醉时间，保证体征的平稳。大样本临床试验并没有发现麻醉与记忆力下降有关。手术有大小，而麻醉无大小。需要麻醉手术的患者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如果有长期吸烟史的患者，如进行全麻手术，建议先戒烟一个月。非全麻择期手术也需要戒烟两周。充分戒烟有助减少麻醉术后肺部并发症的发生率，加快术后的康复。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及心肺脑血管疾病且长期服药的患者，术前应该详细告知主管医师和麻醉医师。手术麻醉前，患者前一天晚上12点以后要禁食禁饮。如果手术等待时间长，护士会为患者输少量液体以维持机体需要。全麻患者术后未清醒时，应平卧，不垫枕头，头偏向一侧，以防唾液或呕吐物吸入呼吸道引起感染。硬膜外麻醉或者腰麻者，患者术后平卧6到8小时，以防术后头痛。颈、胸、腹部手术之后，多采取半坐或半卧式。

最后就是手术后应注意休息，饮食上逐渐加强营养。患者清醒之后有任何不适，均需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切勿擅自处置。

下快门擦肩而过，斑驳的青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饮食越来越丰富，个头越来越高的同时，因营养过剩或饮食结构不合理而导致的小胖墩儿也越来越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数据显示，6到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这意味着平均每5个孩子里可能就有一个小胖墩儿。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到的是儿童肥胖的危害。很多人会觉得孩子胖胖的很可爱，殊不知儿童肥胖是一种影响终身健康的慢性疾病，会引起儿童发生高血压、高血糖、肌肉与骨骼发育不足等代谢异常，同时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等慢性病过早发生的风险。此外呢，肥胖还具有遗传和家族聚集性，如果父母双方都肥胖，孩子出现肥胖的概率高80%。为帮助孩子实现膳食平衡，避免成为小胖墩儿，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携手生命时报开展了晒晒你家健康食谱的活动。本期活动请家长们晒出给孩子准备的一日三餐，让营养师帮忙点评，看看你家孩子的食谱是否合适。营养专家提醒，避免成为小胖墩儿，要注意以下3个方面。第一，早餐一定不能省。不吃早餐，午餐时的饥饿感会大大增加，不仅会吃得更多，身体能量消耗也会降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孩子，早餐应该包含面包、花卷、包子等，再搭配牛奶、新鲜果蔬，加强钙、维生素等营养素的摄入。第二，换换零食，建议将高糖高热量的零食换成健康食物，比如全麦的饼干、蔬菜、水果、酸奶、坚果等等。零食食用时间离正餐时间不低于1.5小时，每天不超过3次，不能用零食来替代正餐。此外呢，还要教孩子注意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标签，如果显示蔗糖、油脂排在前几位，那说明含糖量较高，最好少吃或者不吃。第三，吃动平衡，减肥离不开运动。WHO 关于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全球建议推荐，5到17岁青少年儿童每天至少应该有60分钟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每周至少应进行3次高强度身体活动。一般来说，相同运动时间，跳绳、游泳消耗热量较多，篮球、足球、羽毛球其次。也可以将运动融入生活，比如走路上下学，饭后和家人一起散步，周末多安排户外活动等等。在保证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的同时，合理控制体重增长，帮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要从每一天每一餐做起，这个对妈妈来说也是一个大挑战。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生长发育期每天应摄入1杯牛奶、1颗蛋、2个核桃、2个水果、3份肉、3把菜、1把谷物，3餐合理搭配，早中晚餐的能量分别占总能量的30%、40%和30%。减重期间也不能断掉主食摄入，可以把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5谷杂粮来吃。全天菜品的荤素比可以按照1:3或者1:4来安排，其中荤菜的比例可以按鱼肉蛋2:2:1来进行搭配。烹调的方式以蒸煮为主，避免油炸，要把握少油少糖少精淀粉的原则。吃饭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细嚼慢咽，避免无形中的过量进食，最好在感觉还欠几口的时候，哎，就放下筷子。另外呢，孩子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大致是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高中生8小时。为什么充足睡眠对孩子很重要？首先，当然是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增强免疫力，有利于生长发育。充足的睡眠有利于

保证大脑的休息，保障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学习注意力更集中。睡觉充足的同学比睡觉不充足的在记忆力测试里要高，这样有更好的学习效率。家长如何支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呢？安排固定的睡觉和起床时间，睡前不要吃过多的食物，养成良好的有规律的睡前习惯或者入睡流程，卧室内保持安静，保持舒适的室温，白天进行充足的身体活动，不要在临睡前做运动，不要睡前看电视和其他的电子屏幕。想要孩子好好睡觉，家长也要给他们做出榜样，去好好睡觉。最后呢，就是要保证黑暗的睡眠环境。为了孩子的健康，我们不妨从现在开始，每天为孩子提供5种蔬菜摄入，不要购买含糖饮料，鼓励孩子喝水，每天用水果或者坚果来代替孩子的零食，教你的孩子在家里做一道菜，与你的孩子一起每天运动15到30分钟，确保你的孩子每晚有8到10小时的睡眠时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麻醉的全过程以及儿童肥胖的危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的4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举行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演练，市委书记陈家宝、市长、市防汛抗旱总指挥长尚小刚等领导参加；咸阳市应急管理局派员指导；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太榆镇筹措资金修新路，办好时事惠民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李健、陈佳瑶报道。6月12日，我市举行防汛应急抢险救援演练，市委书记陈家宝讲话，市长、市防汛抗旱总指挥长尚小刚宣布演练开始，咸阳市应急管理局派员指导。本次演练模拟泾河上游及我市大部出现高强度、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造成堤防、滑坡、决口、地质灾害、人员受困等险情灾情。演练围绕应急响应、清滩撤离等6个科目，检验了各单位在突发暴雨洪涝条件下的实战能力，达到了预期目的。陈家宝强调，全市上下要时刻绷紧思想之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钉钉子精神补齐短板、堵塞漏洞。要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动态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强化宣传教育，优化短临天气和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李乐报道。6月12日，我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宣布活动启动令，市政府党组成员李继主持。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将通过深化理论学习、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活动，压实安全责任，聚焦煤矿、危化品等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与闭环管理，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工作，提升全民安全素养，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开展科普互动，打造安全文化，宣传先进事迹与优秀做法，全面筑牢安全防线，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启动仪式结束后，李军申还前往开元广场查看安全生产月活动宣传点位布设、资料发放及群众参与情况，要求各行业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丰富宣传载体，引导企业树牢主体意识，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切实以过硬安全成效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运行。聚焦民生时事，书写幸福滨州栏目今天播出。太榆镇筹措资金修新路，办好时事惠民生。本台记者李乐报道。太榆镇坚持民生为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瞄准村组道路破损、

0: 排水不畅等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民生基建提质改造工程，切实把便民实事落到群众心坎上。近日，记者走进太峪镇新堡子村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挖掘机有序开展土方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精准测量放线，严格按照施工标准把控工程质量，全力推进村组道路新建改造工作。此项目之前已经有多条村组道路完成改造，并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认可。新堡子村村民秦万良：
1: 干农活期间，这个车辆是走上行都方便，一直能开到家门口。大人小孩从大路走到家门口，脚上一点泥都不沾，给我们带来了幸福之路。
0: 新堡子村村民郭树林：
2: 谁觉得通过这一回是多么是时间长通了，用不到强根的了。这一回好，要感谢村上领导、总局和项目，给我把这条路打了，人都扩心的很。
0: 据了解，为破解出行难题，今年太峪镇主动多方对接协调，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从通行、防汛两方面补齐乡村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如今道路平整宽阔，排水通畅有序，曾经雨天泥泞、晴天颠簸的烦心路变身安全顺畅的便民路，村民日常出行、农机下地、物资运输都更加便捷，人居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太峪镇纪委书记李立：
3: 今年以来，我们太峪镇紧盯群众急难筹盼，补齐村组道路排水设施短板，多方对接争取到61万元项目资金，完成了三个村民小组共7条835米道路硬化，还翻修了387米村内排水区。如今出行难、排水不畅这些老问题都解决了，我们也会继续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让群众日子过得更舒心。
0: 通讯员报道，6月10日，滨州市红十字会走进北控城市服务滨州有限公司，为一线环卫工人开展夏季防中暑知识及心肺复苏应急救护普及培训，有效提升环卫作业人员高温防护、应急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户外作业安全防线。环卫工人长期坚守街头巷尾、露天作业，高温暴晒、突发身体不适、意外突发状况等风险较高，是夏季安全防护的重点人群。这次培训紧扣环卫户外作业工作特点，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示加现场互动的模式，内容贴合实际，通俗易懂，实用性极强。培训中，红十字会授课讲师结合夏季高温天气特征，详细讲解高温作业安全常识，重点普及中暑的分级症状、诱发原因、预防举措以及轻症、重症中暑的应急处置方法，细致示范降温补水、转移阴凉处、紧急施救等实操步骤，叮嘱环卫工人掌握科学防暑安全作业技巧，从源头规避高温作业风险。讲师还聚焦突发心脏骤停应急救援核心知识，开展心肺复苏 CPR 专项普及培训，重点围绕心搏骤停的识别判断、黄金四分钟救援原则、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关键操作要点，利用人体模拟人进行标准示范，清晰拆解每一个操作步骤，细致讲解操作力度、频率、深度及施救误区，让大家全面掌握日常应急处置技能。这次夏季防中暑知识及心肺复苏应急救护普及专项培训，精准对接环卫岗位安全需求，针对性解决一线户外作业安全痛点，有效填补了环卫工人高温防护、应急急救知识盲区，不仅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防中暑科学方法和心肺复苏核心急救技能，更进一步提升了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滨州市红十字会将持续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聚焦各行各业一线劳动者安全需求，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进企业、进一线活动， 把专业实用的急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织密全域应急安全防护网，为全市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通讯员杨丹报道，近日义门镇在陆长村开展防汛应急演练，筑牢防汛安全防线。防汛应急演练坚持紧贴险情、立足实战、突出实效原则，围绕短时暴雨治涝、边坡隐患、群众紧急避险等真实场景开展全流程闭环演练。参演队伍涵盖镇党政应急力量、村级值守队伍、卫生院救护力量，全员定岗定责。演练指令下达后，各方力量迅速进入实战状态，从雨情汛情预警、队伍紧急集结，到隐患点位、危险区群众劝导转移、现场险情处置、全域隐患清零收尾，各环节衔接紧密、联动高效，有效检验了防汛预案适配性、队伍执行力及镇村协作能力。义门镇这次防汛应急演练精准贴合村级防汛实际，有效破除了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并将建立演练复盘、问题整改、预案优化、常态巡查、长效机制，持续紧盯河道、地灾点、低洼村组、老旧房屋等关键区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清零、技能实训，以万全准备应对汛期万变风险，全力护航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三篇章，公留迁滨。

只要出发，就会有路。但比路更重要的是方向。有了方向，脚下的路才会变为行驶的道。他的道与天地有关。诗经大雅宫铃中的他，站在巍峨的高岗上辨别方位，视察山水之阴阳，从堪舆到水利他都很擅长。他和部族的男女老幼顺着蜿蜒的山路去寻找适合他们的生存之道。离难离，那时的他不会知道他的抉择和方向会对日后3000多年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深远。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说到口臭呀，很多人会捂住口鼻，口臭不但让别人为难，也让自己尴尬。试想一下，口腔呼出气体，发出难闻的气味，别人还怎么敢靠近呢？尤其是在人睡醒之后，口臭就会特别明显。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早上起床后，口苦、口干、口臭味道很浓，就像是什么东西腐败了一样。口臭不但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说明身体健康亮红灯了，希望你重视。今天的养生长谈，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关于口腔问题的养生知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只要张开嘴之后就有很明显的口臭，甚至是呼吸时都有臭味？这其中的原因呀非常重要。那么怎么判断出自己是否有口臭呢？有了口臭要如何治疗呢？小杨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几个改善口臭的方法，我们不妨花时间了解一下。首先哈，是口臭的判断方法。第一个，口水判断法，也就是舌头舔舔手背。口臭的主要来源是舌前的1/3处，想要自测是否有口臭，可以用舌头舔一下自己的手背，待到晾干以后再闭上嘴轻轻地闻一下，臭不臭你自己心里有数啊。还有就是呼吸判断法，也就是闻自己的呼吸，用双手将自己的口鼻捂住，然后呢，向自己的双手当中呼一口气，然后再闻一闻。那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呢，我们现在每天出门都会戴口罩，你戴口罩了之后，其实你就能很明显的闻到自己是否有口臭。那这样呢，也是最直观的一种办法。那第三种办法呢，就是舌苔判断法。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舌苔，正常人的舌苔呢是薄薄的一层，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有口臭的人呢，舌苔会比较厚。你可以看一下，闻一下，再看看颜色。那么有口臭的人呢，舌苔的颜色也会发黄。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继续来说一下口臭啊，为什么会有口臭呢？其实有几点啊，大家要注意。首先第一点，虚火上升，口腔炎症会引发口臭。嘴里五味是病症，人的情志对于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肝失去了疏泄的功能，就会导致肝气上逆，进而导致口腔炎症的发生。不但会有口臭、口咸、口酸等症状，还会有明显的口臭。那么口臭呢，是非常明显的口腔疾病，发炎、口臭、牙结石等都是牙周炎的症状。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肠燥便结、宿便堆积会引发口臭。人体的肠道是一个巨大的排污工厂，现代的生活饮食条件非常丰富，很多人都爱吃烧烤、涮火锅，吃饭时间也没有规律，导致体内的毒素和垃圾不能及时的排出去，滞留在肠道当中。那么当血液吸收以后呢，就会渗透出臭味。事实上，张嘴说话时的臭味就是肠胃消化不良导致的。第三点呢，就是胃火过旺，消化不良引发口臭。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人就特别容易上火，特别是胃火旺盛的人也很容易有口臭的情况发生。胃火旺不但影响睡眠，还影响人的食欲，吃得不好，口腔当中会有难闻的味道，消化功能下降，口臭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主播小杨。那有的人口臭呢，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一开口说话却能熏倒一大片人。口臭得治，但别被这种牙膏骗钱啊，口腔当中的细菌是导致口臭出现的主要元素。那么胃部的幽门螺旋菌若是诱发了胃炎，就是导致口臭的重要凶手。很多商家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声称可以通过刷牙的方式，利用牙膏的成分，将口腔中的幽门螺杆菌杀灭，这完全就是一个幌子，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口臭呢，应该如何治疗？首先，我们要保持口腔卫生。除了每天早晚刷牙之外，想要保持口腔卫生，就要戒烟戒酒。烟草和酒精都会刺激到口腔，进而带来口臭的问题。事实上，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戒烟的想法都是因为口臭，因为吸烟真的会特别的臭。口腔的卫生环境跟平时所接触的环境有关系，想要缓解，我们要注意饮食卫生，这样才能保证内部环境的清洁。其次呢，治疗造成口臭的疾病，治口臭的根本是找出导致口臭的原因，再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如果是因为消化道等问题的话，应该及时的改善，这样口臭就会消失。如果是因为一些口腔里面牙齿有虫牙或者龋齿，这样不要一味的遮掩，我们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好了，那么本期的养生长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澳门是座活力非凡的小城，大大小小的活动常年不断。这些活动不仅体现着当地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息，也以不同的特色与魅力反映着澳门人打造美好家园的不懈努力与智慧。那今天小麦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个智慧的城市——澳门。宗教活动是澳门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总是以特有的仪式表达某种对神秘存在或神秘力量的真诚信仰。而数百年来，正是当地人不尽相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他们相融共生的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规范和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澳门以前是个小渔村，它的本名是濠镜或濠镜澳，因为当时博口可称为澳，所以称澳门。澳门附近盛产濠，所以后人把这个名字改为较文雅的濠镜。清朝乾隆年间出版的《澳门纪略》当中说，濠镜之名着于明史，东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湾可以泊船，或曰南北二湾归源如镜，故曰濠镜。从这个名称中又引申出濠江、海镜、镜海等一连串澳门的别名。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说澳门这个名字源于渔民非常敬仰的一位中国女神天后及妈祖，她又名娘妈，是福建莆田湄洲人。据说一艘渔船在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日子里航行，突然遇到狂风雷暴，黎民处于危难。危急关头，一位少女站了出来，下令风暴停止。风竟然停止了，大海也恢复了平静，渔船平安地到达了海禁港。上岸后，少女朝妈阁山走去，忽然一轮光环照耀，少女化作一缕青烟。后来人们在她登岸的地方建了一座庙宇，供奉这位天后，名为妈祖阁。 妈祖阁的大门为一排楼式花岗岩建筑，宽4.5米，只开有一个门洞，门楣上有妈祖阁三个金字，两侧写有对联：德州化雨，泽润生民。门楣顶部是飞檐状屋脊，华丽美观。庙门口有一对石狮，雕工精美，栩栩如生，是300年前清代人的杰作。院内一块名为杨石船的巨石上刻有一艘古代的海船，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写有立设大川的帆旗。据考证得知，这是记载400多年前一位福建商人乘船来澳门途中遇到风浪，幸得妈祖相救，转危为安的故事。而庙后的石壁上有多不胜数的摩崖石刻，是历代政要名流和文人骚客的手书，在各具特色的建筑物之间有石阶和曲径相通，四周苍郁的古树，错杂的花木，纵横的岩石，把园林的优雅和古庙的庄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显得古朴典雅，雄伟壮观，极富民族特色。妈祖阁还是一座有着传奇色彩的庙宇。在上世纪80年代，妈祖阁发生了一场大火，澳门居民一说起这件事儿，仍然记忆犹新。那天庙内的正觉禅林深夜大火，整个殿宇被烧塌，而在神龛中央的妈祖神像仅被烟火熏黑，塌下的横梁掉在神像的眼前，神像却丝毫无损。妈祖阁是澳门最早的道教庙宇之一，为福建商人所建。据说1553年，葡萄牙人在庙宇前的古码头泊船上岸，向当地的福建人打听这是什么地方，福建人误以为问的是庙宇的名字，说是妈祖阁。此后葡萄牙人就用福建方言妈阁的谐音马蕉来称呼澳门，叫做马蕉港。每年春节和农历3月23妈娘诞，妈祖阁香火至为鼎盛，除夕午夜开始，会有不少善男信女都会前来拜神祈福。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听友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澳门有很多重要的节日和活动，例如五月中旬的花地玛圣像巡游、佛诞节、醉龙节和弹弓诞等宗教活动，是了解澳门宗教文化和民族风情的好机会。即便非宗教人士也常常看得饶有兴趣，甚至如醉如痴。每年一度的花地玛圣像巡游是澳门天主教徒为纪念葡萄牙人最崇拜的花地玛圣母而举行的重要典礼。相传圣母曾经于1917年在葡萄牙的花地玛的三个小牧童前显灵数次，还留下了三则惊世预言。每年5月13号这一天，澳门花地玛圣像巡游之前，要先在教堂里举行明供圣体和感恩祭仪式。正式巡游都是傍晚时分开始，从议事亭前的圣母玫瑰堂出发，由少男少女在前面引路，很多素白的妇女抬着圣母像缓步走在队伍前列，而队伍中三名儿童的衣着打扮就像当年在花地玛看见圣母显灵的孩子一样。护送圣母像的队伍将途经仁慈堂、议事亭、南湾，最后抵达主教山上的圣母小教堂，在那里举行露天弥撒。而所有跟随的信徒一路会歌唱圣诗、念诵祷文，整个过程从头到尾的场面都极为庄严神圣。再有就是浴佛节，又被称为佛诞节，原为佛教徒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的一个重要节日。相传释迦牟尼降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九龙吐水为之沐浴。根据习俗，这一天澳门的佛教寺院内会举行浴佛活动，活动的内容是僧人用五香水浴佛，做龙华会，象征弥勒降生。除此之外还有弹弓诞，弹弓又称弹仙，是继妈祖之后深受渔民崇拜的另一位海上之神。弹弓诞就是庆祝弹弓诞辰的节日。传说弹弓每次显灵时都化身为小孩，他能为渔民预测天气或治疗疾病，所以每到他的诞辰日，澳门路环岛的弹弓庙前就会有舞龙、巡游和越剧等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而醉龙节则是澳门渔业行业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从4月初7傍晚跟渔业相关的居民一起吃龙船头长寿饭开始。这天傍晚，澳门从事渔业批发或零售的居民总是汇聚在菜市场，不分彼此，一台台围坐在一起，共同吃用料丰富的盆菜宴。4月初8上午，全行会将共同参加舞醉龙的传统节庆活动，先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举行醉龙醒狮点睛开光典礼，随即出发到各街市及渔栏区巡游庆祝。醉龙只有头和尾，用坚实木料制成，没有龙身。舞者白衫黑裤红腰带，头戴簪花，配以头红手红足蹬黑布鞋，白衫上以红字书写渔行醉龙。他们一边舞龙一边喝酒，舞步踉跄，谐趣百出。此外还有艺人沿途敲锣打鼓，醒狮随后，十分热闹。除了吃龙船头长寿饭，舞醉龙巡游免费派送龙船头饭也是醉龙节的一个主要内容。4月初8正午12点在红街市门口，以及下午3点在营地街市三街会馆前，将免费派发数万份龙船头长寿饭。 任何人都可以前去领取。据说吃了龙头饭将生意兴隆，驱除百病，老少平安，因此每次都有特别多的街坊和旅客排长队领取龙船头饭。说完了这些著名的节日文化活动，接下来小麦就带大家看看澳门各种各样好玩的地方，从这些去处感受不一样的澳门文化。首先我们要去的是金莲花广场。金莲花广场位于澳门新口岸高美市街，碧士达大马路和友谊大马路之间。金莲花是由青铜铸造的，由花茎、花瓣和花蕊构成的，栩栩如生。这座金莲花是有特殊寓意的，它是中央政府在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的时候送给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祝愿澳门地区经济永远腾飞。每当著名节日时，澳门政府会盛装打扮这朵美丽的金莲花。在特别的日子里，澳门人民会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在2008年奥运会之际，奥运圣火也曾传到了这个著名的广场，带着全国人民的美好祝愿，为澳门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机。安置于金莲花广场上的大型盛世莲花雕塑高6米，净重6.5吨，花体部分最大直径3.6米，而这些尺寸和永远盛开的紫荆花是一样的，寓意中央人民政府对澳门和香港是无分大小的。小型雕塑直径1米，高0.9米，在澳门回归贺礼陈列馆展出。还有就是澳门著名的两个离岛了，分别是荡仔岛和路环岛，三地之间有大桥及公路相连。荡仔和路环属于郊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休闲游乐的好去处。在这两个岛上，遍布浓荫苍翠的山丘，旖旎迷人的沙滩，以及古朴清纯的村庄，是一片大自然的醉人景色。时至今日，离岛的建筑除了新近新建的高层大厦之外，仍然保留着低矮的平房村屋建筑，部分楼宇更是具有深厚的葡国风格。在离岛，各种游乐设施一应俱全，有豪华舒适的酒店、度假村，提供刺激娱乐的赛马会，舒展身心的郊野公园，综合康乐活动中心、泳池等等。此外呢，很多驰名的餐厅食肆也开设在这两个岛上，这些配套设施和大自然的清新景致相融合，构成离岛的特色。无论到这里逗留一天，还是度过数日的闲暇时光，都可以让你感到舒适惬意。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荡仔岛上只有2座小山丘及1个海港，专供商船停泊。当时印度人便是在这里和中国从事贸易往来的，他们的船只盛载着棉纱及各种制成品，沿珠江运往广州，回程的时候则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再转销世界各地。经过长年累月的泥土堆积，荡仔的2座小山丘渐渐连成一体，一些居民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种植蔬菜或者饲养家畜。后来荡仔还一度发展成为爆竹厂的集中地。随着澳门经济稳步发展，荡仔也日渐繁荣。现在除了一些2-3层高的平房建筑之外，还新建了一些高层洋房、大厦及别墅，环境优雅。路环岛较为广阔，面积约8平方公里，比澳门半岛还要大。岛上保持着自然风光，有山丘、树林、海滩和天然的海水浴场，风景美丽。100年前，当澳门已经逐渐成为中西方的贸易交汇点时，路环离岛却是一个海盗出没、劫掠商船的地方。当时路环岛上一片荒芜，杂草丛生，地势险峻，除了一些狩猎者之外，渺无人迹。1910年，路环岛上的居民成功地驱逐了海盗，直到1969年，连接荡仔与路环的连贯公路建成，这里相对原始的环境反而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地方。如果你计划去澳门，小麦建议最好不要错过花地玛圣象巡游和醉龙节。 因为即使作为一位游客，跟随巡游队伍一起领略澳门多姿多彩的民俗民风，感受多元文化背景中精神信仰对这座小城的意义，也是一种独特的收获。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共度周末好时光。那这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来，这是西河大鼓名家燕桂荣先生，那表演的也是一个名段，叫做宋江杀西，水浒传当中的一个桥段，咱们来一起收听。

哟，不是情人张三郎，原来是黑松江，嘿，赵家奴家恨得慌啊！他嘴里不说，心里边嚷丧，哼，一扭身扭了个面

这地儿的他可说了一遍，这婆媳可恼了，翻身坐在床，哟，我说三爷呀，你光说你对，

皇上本是真龙天子，那要你这柳木的脑袋硬要做皇上，到了咱明天我拿着书信

你可见着我的招文袋了吗？那里边有我的公文一张。什么？我可没见着你的招文袋，我看见梁山上下来的范书一张。哦，叫娘子，你既然知道，千万万别嚷，我这有一锭黄金。

知道你有哪三件，一件一件你讲七项，婆媳说头一件

我改嫁、啊、张三郎，三一见约请你的好朋友，把这酒宴摆在我的北楼堂。你听着，你的朋友给我下一跪，象牙筷子加两份儿。

0: 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可以在后台留言。那本期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小楼跟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被誉为女渡边淳一的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一直以描写都市男女爱情故事，并且塑造自强自立的女性角色见长，从女性角度探讨情与爱、事业与家庭的关系。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部小说是作者多年前的旧作《平民之宴》。这部作品通过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的故事，表现了社会中不同价值观的激烈对抗以及阶级观念的巨大差异。作家林真理子1954年出生于山梨县，从事过特约撰稿人的工作。1982年发表的杂文集《买个好心情回家》成为畅销书。1986年以《只要赶上末班飞机》到京都获得第94届直木奖，1995年因《恋恋白莲》获第8届柴田炼三郎奖，1998年因《大家的秘密》获第32届吉川英治文学奖。近期主要有《美丽的生活》《最初的男人是标杆》《不惜一切多美丽》《你喜欢过我吗》等多部作品。那么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部《平民之宴》的小说讲的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呢？东京的家庭主妇由美子最烦恼的事就是引以为傲的儿子翔辍学打工离家出走，并且要与来自南琉球岛同样打工为生的朱旭结婚，而这完全威胁到了一直以来自命为医生的女儿不是社会底层家庭的由美子的优越感和价值观。而女儿可奈则想通过调到金龟婿跻身上层社会，故事由此展开。作者用平缓而朴实的话语为我们道尽了现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壁垒森严，即使进入同样抢手的女子大学，直升学生也比中途入学的同学享受更高的待遇，有更稳固的关系网，连联谊活动都不尽相同。在一个经济尚待发展的时代中，由美子的母亲可以凭借自身的勤劳自强获取金钱与地位，但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稳固的阶级逐渐成型，不容僭越，而且相互之间的隔阂与偏见也在逐渐加深，但这却依然无碍人们野心勃勃想要不择手段地向上爬去。书中更加令人惊心的似乎是家庭中对于价值观的传承。如果说由美子对于儿子的教育是完全溺爱且充满期待的，以至于造就了完全放弃自我的翔，那么女儿可奈的价值观也是完全传承自母亲，只不过与社会现状结合之后表现为更加冷酷实用的大走捷径。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似乎都来源于由美子的母亲， 自强

上进的满金枝，他对于社会地位的念念不忘，造就了永远自视甚高又对生活永远不满足的女儿，而女儿又培养了两个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儿女。所以说，究其根源，他们的世界观与标签源于家庭。由美子口口声声对女儿说着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不上好学校就只能跟没本事的男人结婚，了无生趣的过日子，其中难掩自己的失落之情。而这样注重物质藐视爱情的婚姻价值观，难免会在女儿的身上生根发芽。纵然作者的目光始终游荡于福原家与宫城家，其实福原家的生活境遇才是作者最想要表达的。作者用细腻而又犀利的笔触，描绘了这个

祥的生活态度确实称得上怪异，但是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都不能称之为绝对没有意义。祥与女友朱旭的生活方式不见得融于主流价值观，尽管朱旭最终考取了医科大学，但在他决心报考的那一刻起，其实已经背弃了自己的生活，转而投入了更加主流的价值观中去。所以不论朱旭考取医科大学是多么天方夜谭的情节，这其实还是一个价值观被摧毁甚至同化的过程。结合结尾，由美子在外孙小航身上看到新的希望，让我们看到这种观念还将继续被传承下去，这或许才是其最真实而又可怕之处。因为我们最终无法保有生命最初的纯粹，而被社会固有的观念与价值观渐渐绑架，在其中腾挪躲闪，痛苦地寻找属于自身个性的生存空间。这本书在日本畅销破千万，因为书中所写的日本社会的现状直击人心，中产阶级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无尽的焦虑。有人说，读完这本书，你就读懂了中产阶级的焦虑，这也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氛围极其相似，我们可以从其中窥探到更多的东西。读完不禁感叹，果然，人生总是艰难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感谢你的一路相伴。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说到天才，好像它只存在书本里，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其实也可以是天才？怎么，你不相信吗？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篇作者尤佳带来的文章，题目就是你本就是天才，干嘛不信？前几天收拾有人的笔记，看到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那些仗着一点聪明和天分就看不起勤奋者的人都是笨蛋，因为能够拥有执着和坚持品质的人本就是天才。我突然感觉被点悟了什么，我问自己，你坚持过最长时间的一件事是什么？我原本以为这是一个送分题，但实际上在我记忆里翻来覆去搜索了很久，发现坚持这种行为在我这里基本是无解的。我将从小到大的所有事件一一梳理过后，震惊又惭愧地看到，除了被动地执行着的一些事件，例如吃饭、睡觉、上学、读书、工作、赚钱，在被我列在主动自发的行为清单里的坚持这个元素的存在感微乎其微。我知道这可能与我在爱好上的小聪明脱不开关系，例如我天性爱水，读幼儿园的时候用了两天就学会了蛙泳，其他小朋友还在岸边跟着教练练习换气，我已经可以在水里翻跟斗了。又例如我高中那会儿酷爱小说，高二那年试着给杂志投稿，没想到顺利从读者变成了作者，诸如此类。所以我从小就信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我全神贯注去做一件事，似乎在短时间里都能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从今天回首过往的20余年，我猛然发现所有的小成就都仅限于昙花一现，在我生命里留下的都是旧勋章，这太可怕了。有一句俗语从小听到大，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世界上多的就是像我这样有点小聪明的人，所以人生的前一段总是看起来只要认真努力一把就会往上走，但是这种向上的路什么时候会出现平台期呢？一定是等到你把时间条加载到一定长度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小时候学游泳的时候，那个全班最晚学会换气的同伴长大后从市游泳队选进了省队，你突然发现当年我在杂志上发表小说的时候羡慕的不要不要的那个同学，现在准备出版第二本书了。时光对我们的能力动了什么手脚吗？不，

他什么都没有做过。只不过当我放弃游泳训练或者放弃写作小说的时候，那些最终取得长久成功的人选择了长久地坚持下去。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自以为是的时候遇到一个懂得刺激你向前的指路人，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时光荏苒后蓦然回首，才发现那些本应照亮生命的荣耀，如今灯火阑珊不知处。我见过很多像我一样有好天赋却半途而废的家伙，也认识很多因为坚持而最终取得巨大成就的优秀者。我有个男生朋友，初一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当演员。当时他长得不算出挑高大，而且普通话还不标准，我以为他的演员梦和其他所有青春期小孩的明星梦一样，是无知的遐想。

表示过自己不喜欢美术，但父亲不允许他报表演系，只同意他走美术艺考的路子。我希望他去和父亲争取一下，表达自己的兴趣，但是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当他拿起画笔走进画室的时候，我以为他已经被现实打败了。这个家伙最终按着爸妈的心愿考到上海读美术系了，但是和所有励志的人生故事一样，就在所有人以为故事告一段落的时候，他突然在朋友圈发了一张图，那是一本某戏剧学院的学生证，上面是他的照片。这家伙神不知鬼不觉，居然考了戏剧学院的插班生。后来的故事越发开挂，从此他同时读着两所大学的两种专业，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长纪录片的总导演。之后他去美国继续学习电影，在好莱坞发展了。谁的朋友圈里没有这样的人生赢家呢？只是我们往往只看到了他们耀眼的时候，没看过他们艰难发热的燃烧岁月。后来我感悟到，很多时候生命和流星一样，要一直在宇宙里穿梭，在黑暗和寂寞中燃烧自己很长很长时间，最终才能在地上的人们眼里变成可以许愿的流光。很少有人生来已经是持续发热的恒星，可以几乎亘古被世间仰望，多数人是用一生飞梭的陨石。我们在流星划过天际的那道长长的尾巴里，难得能窥见一颗星星想发光，它燃烧过的光年要有多长。有时候拿现在的年岁去丈量付出的多少是错误的，也许你现在20来岁，坚持一件事5年已经觉得消耗很久，但是如果以人的一生计算，其实我们需要更长的时间修炼，才能让这件事在人生最后的统计里占有足够的分量。真正的天才的标志是不浮躁不骄傲，沉稳坚持下去的执行力呀。我好好的反思了一下自己，在平台期里究竟是专业天赋还是执着天赋在阻碍我前进。现在你大可以也问自己一次，有哪些事你真的做到了长久的坚持下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

0: 里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如何读懂潜台词。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众所周知啊，咱们中国人讲话十分讲究委婉和客套，一句说出口的话呢，除了字面意思以外呢，还有一层潜台词。从这个日常聊天到职场沟通，从谈情说爱到亲戚的之间的周旋，成年人的社交潜台词无处不在。咱们呢也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日常社交当中啊，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话，就是改天再约。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翻译成为后会无期。这成年人嘴里的改天呀，就是星期八，那哪有星期八呀，对不对？下次呢就是每个月的32号，咱有32号吗？也没有吧。客套的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挥手道别， say goodbye， 咱们相忘于江湖了。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个词之外呢，这样的语句之外，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还去吗？其实啊，虽然在问别人还去吗，正儿八经的含义呢，就是说快说不去了吧，别逼我跪下来求求你。如果当对方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八成啊只想在家里躺着，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放你鸽子，那这时候呢只需要一句那就不去了吧，就让彼此能够长舒一口气了。当然见面的时候呢，经常我们会遇到朋友之间的迟到，对不对？那如果你问他你在哪儿啊，他给你来一句快了快了马上就到，这个时候啊你就别相信他了，什么马上就到啊，可能呢还没出家门呢。如果是相熟的朋友说出这样的话呢，那你可以等一等，那接下来呢可能会有什么堵车呀，找不到地儿啊，导航误事啊等这样的说辞来掩盖他刚出家门的事实。还有啊，这个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啊别人的组局啊，邀请你什么，哎，那个谁谁谁你也一起来吧。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啊，咱们就别太当真了，人家的意思可能就是客套一下，别当真。一番盛情的邀请就是客套的必要流程，对方呢也会通常的热情和诚恳的对你进行邀请，但是推脱起来呢可能就会显得不近人情，哎，别人呢哎就会稍微的客套一下，哎，邀请你一下。这个时候啊你务必保持清醒，如果你当真，那你就真输了。还有这个不会放在心上，这样的话听到了咱们还是

小心一点，如果把这句话拿我们正常的思维去理解，那可能他真的不会放在心上，但如果从他这个人内心深处来理解的话，可能就换成了我可都给你记下来了。谁会把小心眼儿的一面流露给外人看呢？对不对？当然是默默地记在心里，脸上笑嘻嘻，内心万马奔腾。还有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朋友呢会为了美啊，进入一些 barber 啊理发店啊去做一些发型。这个时候啊，咱们就会找自己熟悉的托尼老师来为自己打造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型。如果有一次，哎，你遇到了一个托尼老师并不熟悉啊，或者呢，这个托尼老师给你剪了一个发型，那你就会说了，感觉这个发型不太好看呢。他突然给你来一句，哎，我觉得很适合你啊。哇塞，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你是不是得罪了托尼老师了呢？啊，有的时候吧，我们朋友之间相处呢，还是要多一份真心吧，是不是？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的，咱就说出来。

他突然给你来一句，哎，我觉得很适合你啊，哇塞，这个时候，你可以理解为你是不是得罪了托尼老师了呢？啊，有的时候吧，我们朋友之间相处呢，还是要多一份真心嘛，是不是？如果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的，咱就说出来。

啊，早就开始给你安排未来一个月的相亲行程了，这就很难受。当然了，如果你是长辈，你听到了孩子跟你说啊我挣的不多的时候呢，咱也别追问了。为什么？因为啊，这孩子不想让你问他的工资怎么样，工资多不多，他只要提挣的不多呀，人家很有可能就不想跟你聊这工资的事儿啊。提高一下咱们的隐私意识，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能够保护大家之间的关系嘛。你总不能想听到我月薪不到十万这样的话吧。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在社会上啊，摸爬滚打过几年的人呢，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习得一些潜台词，他们呢已经是深深地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他们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咱中国人啊，万事讲究和气和人情，心里的话呢，如果照实说，也许呢多少有些伤人，套上潜规则的这些壳子，彼此心里呢也就都有数了啊。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别人点破嘛，是不是啊？这也是沟通当中的一些大智慧。那么在这些潜台词之下呢，保护好自己，也不要伤害他人，彼此之间呢都保留一份体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无敌秀小剧场了，今天和大家演绎到的故事是亨利与安娜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到潜台词的啊，如何读懂潜台词呢？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都可以来与我们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哦，亨利先生，您真的很富态。
2: 哦，安娜小姐，你真的
1: 很苗条，
2: 很水润。
1: 亨利先生，既然我这么水润，那我这身衣服已经配不上我了吧？
2: 安娜小姐，你太美了，什么衣服都配不上你。
1: 那我总得穿衣服吧？
2: 你现在不是穿着的吗？
1: 现在是穿了，但是我都穿了一个月了，已经很旧了。

0: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三年又三年，三年又三年，已经破得缝不起来了吧？能缝能缝，我那个裁缝老厉害了啊！要不要我把他介绍给你啊？
1: 不用了。哎呀，我好羡慕 Selina 呀。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她男朋友希尔顿公爵最近给她买了一串钻石项链。
0: 你不是也有钻石项链吗？
1: 那不一样，他那串是伊丽莎白女王戴过的，吊坠是一颗巨大的绿色翡翠，价值连城。
0: 哎呦，其实你那串呢也是名人戴过的。
1: 是谁呀？
0: 我奶奶。
1: 你奶奶是谁？
0: 我奶奶也叫伊丽莎白。
1: 你奶奶又不是女王。
0: 不，她是我们家族的女王啊。
1: 亨利先生，咱们一直在阳台坐着是不是太无聊了？
0: 安娜小姐，那你想去哪里呢？
1: 我想去香榭丽大道逛逛。
0: 好吧，我去让仆人备好马车，在楼下等你。
1: 那我去换身衣服。
0: 好的。
1: 亨利先生，亨利先生，你能上来一下吗？
0: 什么事啊，安娜小姐？
1: 哎，我翻了衣柜，都找不到一件适合外出的衣服。
0: 怎么会呢？你有满满四个衣柜的衣服。
1: 你不明白，我是跟你一起出去，我怕自己穿的不合适，丢了你们阿尔萨斯家族的脸。
0: 不会的，我们阿尔萨斯家族是很低调的，你随便穿一件就行。
1: 可是我有选择困难症，实在选不出来啊。
0: 那我来帮你选吧。
1: 好吧。
0: 那就这件吧。
1: 这件，它是睡衣。
0: 那这件呢？
1: 这件是家居服。
0: 那这件呢？
1: 这件呀，是我去年生日的时候穿的衣服。
0: 那就穿这件吧。
1: 好吧。
0: 安娜小姐，香榭丽大街到了，来，我扶你下车。
1: 谢谢。哎，我怎么感觉空气都变得香甜了呢？
0: 是吗？哎，我怎么没闻到呢？
1: 你不懂女人。
0: 我确实不懂，所以呀，也一直没有结婚。
1: 那亨利先生从来都没有跟女孩子约过会吗？
0: 约会？上一次好像还是在大学里。
1: 我姑妈可是跟我说了不少亨利先生的事，说你非常的优秀。
0: 在我母亲眼里，安娜小姐也很优秀啊。
1: 那在你眼里呢？
0: 还在了解中。
1: 哇，香奈儿出新款了，我们去看看吧。
0: 咱们不是只出来逛逛吗？
1: 对呀，进去逛逛也可以呀。
0: 好吧。
1: 这款包包真的好美，跟我那条紫色的裙子真的很搭。
0: 紫色裙子？我好像没有见过你的那条紫色裙子呢。
1: 就刚才你帮我找衣服的时候，你没看到吗？就是后背有一个很大的蝴蝶结的那件。
0: 没注意。
1: 要是买了这款包包，那我的裙子就不会孤单了，你说对吧？
0: 万一你的裙子不喜欢这款包包呢？
1: 不可能。
0: 你也没有问过他呀。
1: 他们都是我的，我喜欢就行了。
0: 既然你喜欢，那你就买吧。
1: 如果这个包包是亨利先生买的，那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想起你的。
0: 那你以后都只背这个包包吗？
1: 当然不了，不同的衣服要配不同的包包哦。
0: 那你有多少个包包呢？
1: 我也数不清。
0: 那你以后想起我的次数怕是不会太多。这里面空气不好，咱们还是去外面转转吧。
1: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把这个包包放回去吧。亨利先生，你听过葛朗台的故事吗？
0: 当然听过啊。葛朗台当过行政委员、市长，只用了十几年就成为了索莫城的首富。
1: 那他的另一面你知道吗？
0: 什么另一面？
1: 他的眼里只有金钱，就连妻子重病都拖着不愿意治疗，也不愿意把钱留给女儿，真是太无情太残酷了。
0: 好在呀，我没有他的财富，我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
1: 逛了这么久，我都有点饿了。
0: 现在是5:30，马上就到吃晚饭的时间了。
1: 那咱们去哪里吃饭呀？
0: 我家仆人已经备好了晚饭， 安娜小姐家的仆人想必已经准备好晚饭了吧，那咱们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
1: 刚才咱们坐的是您家的马车来的，那我现在要怎么回家呢？
0: 安娜小姐，要不要我帮你打电话通知你家的车夫来接你呢？
1: 或者我坐你家的马车顺便去你家看看。
0: 顺便怕是顺便不了，我家呀离你家有点远。
1: 有多远呢？
0: 坐马车呢大概要10分钟吧。
1: 这还叫远？
0: 我在自家的庄园里都要坐马车，这出来一趟啊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1: 亨利先生家的庄园一定很美吧？
0: 确实美，我家的花匠呢是在城里数一数二的。
1: 如果能够亲眼见一次那就更好了。
0: 没问题，下次见面的时候我把家里的画册给你带过来，我家请的画师画得特别好，就像亲眼看到一样。
1: 亨利先生，你真的不愿意邀请我去你家坐坐吗？
0: 你没说过你想去啊。
1: 我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吗？
0: 刚才你确实没有说过，你只是夸了我家的庄园。
1: 我都没去过我怎么夸呀？
0: 其实我也纳闷，你是怎么知道我家庄园特别美丽的？
1: 亨利先生，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没有结婚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又抠又傻。再见。
0: 等一下，你把我奶奶的项链摘下来再走。对于潜台词呢，还是送给各位一段话：小孩子的世界可以很简单，成年人的世界却越来越复杂。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不仅能够在各个场景游刃有余的社交，还可以深谙这套潜台词之道。不过呀，还是在这里希望各位能够彼此之间更加的真诚，只有这样生活才可以变得更加幸福。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怎么搞的？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都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环境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家庭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如果有良好的家庭环境，会让孩子更优秀。如果家庭环境存在问题的话，很可能就会给孩子造成负面影响。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首先来和您说说，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容易养出自卑的孩子。
15: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4: 大家都知道，孩子性格的形成除了先天因素，更重要的一部分来自后天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原生家庭的影响。每个孩子刚出生时都是无忧无虑的小天使，自卑的孩子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积累出来的。自卑的孩子大多来自这四种家庭。第一种是经常打击孩子的家庭，有一个词叫优秀的自卑者。这样的人在别人看来无疑是优秀且成功的，可是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种自卑，经常自我否定。姜文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自卑者。姜文著名导演兼演员，金鸡百花双料影帝，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家庭幸福，功成名就。在外人看来算得上人生赢家的姜文，在一次访谈中却说自己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而这种不自信跟他的母亲有着莫大的关系。姜文说了两件小事，一件事他考上中戏，兴冲冲地告诉母亲，母亲随手把通知书往旁边一扔，让他去洗衣服。 后来他出名了，赚了钱，给母亲买了房子，可是母亲一次都没有住过。从小到大，姜文一直努力讨好母亲，希望得到她的认可，可是直到母亲去世，两人都没有机会得到和解，这也成了姜文一生的遗憾。打击式教育就像一枚钉子，钉在孩子的心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伤口会慢慢愈合，但是钉子上的锈迹却永远存在。如果连父母都看不到孩子的闪光点，只会打击他，否定他，那孩子还能去哪里树立自信心呢？第二种是过于节俭的家庭。艾佳有一个朋友叫云云，今年32岁，从来没有谈过男朋友，家里快急疯了。其实云云相了不少亲，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就在于她的自卑。云云的妈妈是个非常节俭的女人，云云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她的衣服不是哥哥姐姐穿小的，就是妈妈从亲戚家淘来的旧衣服。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云云被老师选中，要在6一儿童节代表全班表演节目。老师还特别叮嘱云云，到那天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云云回到家，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说，就在台上站2分钟，花这钱干啥？穿你姐的裙子就行了。即使姐姐的那件裙子款式老旧，领子上还有几处洗不掉的黄斑，但云云还是硬着头皮穿去了。云云说，她永远也忘不了当时老师看她的眼神，还有同学们的嘲笑。虽然云云现在工作赚了钱，可以去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可是她还是很自卑。每次去相亲，她总觉得对方在嘲笑她土，有好感的也不敢向前迈一步，因为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有人说，穷养孩子是让他在童年多吃苦，培养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性格。可是从小没有对金钱的支配权，不但容易造成自卑的性格，还有可能因为对金钱的过度渴望，走向一条错误的道路。第三种是有暴力的家庭。家庭暴力，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父母对孩子之间的暴力，都会让孩子的人格产生变化。美国曾经做过一项调查，长期生活在家暴中的孩子会形成2种极端的性格。一种是变成施暴者，将自己受到的痛苦发泄在受害人身上，从别人恐惧的目光中找到安全感。另一种则会产生严重的自卑心理，这种孩子长期的处于恐惧之中，有着暴力留下的童年阴影，一想到便会不自觉地产生害怕情绪。长大工作后，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首先想到的是退缩，在与人相处时，因为懦弱自卑，会经常受到同事的欺负，却不敢反抗，在工作上也往往没有突出的表现。最后一种是缺少陪伴的家庭。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现在是一名中学老师，他跟我讲过班里一个男孩的故事。男孩上初一，性格很孤僻，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有天晚上，医院突然打电话找到我的同学，说男孩急性阑尾炎需要手术，可是医院怎么都联系不到他的父母。于是他急急忙忙跑过去签了字，才将男孩送进手术室。男孩醒过来，看到病床边的老师，忍不住哭起来。他说，父母很忙，一直在外地做生意，已经有2个月没有回家了。他每天回到家，不是泡面就是点外卖，身体不舒服了，也没人知道。也许自己对父母根本不重要吧。朋友听完很是心酸，原来这个少年因为缺少了父母的陪伴，才变得如此孤僻自卑。父母陪伴太少，孩子不但会失去安全感，还会因为没有人及时安慰鼓励而变得胆小。

间久了就会自暴自弃或者变得自卑。我们总觉得孩子还小，总有时间去弥补，哪曾想童年时光一晃而过，等到我们想要去陪伴孩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已经长大了。所以趁着还有时间，多去陪陪你的孩子吧。孩子的性格需要父母的引导，别因为你的失误让孩子一辈子活在自卑的阴影中。有爱和陪伴的家庭，才会培养出乐观自信的孩子。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便秘可以说是困扰人类的一个千古难题，很多小宝宝也饱受它的折磨。看着小小的人儿，嗯嗯地努力了半天，表情痛苦地憋红了脸。

难，并且排出的大便干结，就可以说是便秘了。要注意的是，如果宝宝仅仅是排便时间间隔长，但是排便并不困难，大便的性状也正常，那么是不能判定为便秘的。其实导致便秘的原因有很多，最直接的原因主要有这样两个。一是便便本身的问题，如果便便本身所含的水分就太少，或者由于肠道蠕动过慢，存在肠道结构异常等这些因素，而使得粪便在结肠中停留太长的时间，导致水分被结肠吸收回去，就会出现过干过硬的便便。二是宝宝心理上的原因，宝宝在排便时如果有排便疼痛、费力等不愉快的排便经历，之后再有便意时就可能会退缩憋着不排，这样一来便便本来就干硬又被憋了回去，积压在结肠里，结肠又会继续吸收便便里的水分，使得便便更干更硬更难排出，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便秘呢？肯定会有家长问，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喝进去的水绝大部分在小肠就被吸收走了，并不能和便便一起到达结肠。要让便便里有水分，需要在结肠想办法，比如多吃蔬菜水果。蔬菜水果能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丰富的纤维素类物质，纤维素类物质会在结肠被细菌分解，产生短链脂肪酸和水，这些水分与其他被肠道消化吸收剩余的食物残渣混合，就形成了便便。所以想要让便便松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在饮食中多摄入一些纤维素类的物质，比如青菜、火龙果、猕猴桃等等。为了使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宝爸宝妈们不要把蔬菜水果打成过细碎的果泥、菜泥，因为这样不仅会破坏纤维素，同时也会损伤其中的营养物质。如果宝宝已经出现了便秘的症状，在合理安排饮食的基础上，家长们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为宝宝补充一些益生菌或者益生元制剂。艾佳刚刚说过，便便里绝大部分的水其实是在结肠里面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东西，一个是纤维素类物质，另一个是肠道的细菌。益生菌制剂可以增加宝宝肠道菌群的数量，提高菌群的稳定性，从而使得肠道菌能够更好的工作，让宝宝的便便更松软，肠道更健康。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家长们的是，益生菌和益生元绝不是预防和解决宝宝肠道问题的万能药，千万不要滥用。尤其是益生菌制剂，是否真的需要为宝宝添加，一定要根据宝宝的实际情况听取医生的意见。相信很多便秘宝宝的家长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了一些通过物理方法刺激肛门帮助宝宝排便的方法，比如使用开塞露、肥皂条、棉签、蘸甘油、戳屁屁促进排便等等。这些办法的确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刺激宝宝排便，但不建议家长频繁使用。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只能解决这一次的问题，并不能够从长远上预防和缓解便秘。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用这些方法帮助宝宝排便时，往往声势浩大，常常是好几个大人围着宝宝忙活，这样的场面会使宝宝觉得紧张，如果一不小心操作不当，还可能伤害到宝宝，给宝宝带来非常不愉快的生理和心理体验。如果宝宝深受便秘的困扰，确实需要使用物理刺激帮助排便时，从效果和操作安全性上考虑，建议尽量使用开塞露，不要用肥皂条和棉签，以免造成损伤及不适体验。艾佳还要提醒宝爸宝妈们，千万不要试图通过把便的方式来帮助宝宝排便，因为在把便的过程中，宝宝会非常用力，但是腿却没有着力点，这样不仅更不利于粪便排出，还可能引起肛门内括约肌外翻，

0: 致脱肛。另外，如果家长在宝宝没有便意时催促宝宝排便，强行为宝宝把便，反而会给宝宝带来不良的心理体验，加剧便秘问题。所以说，如果宝宝便秘了，应该在确定宝宝是便秘后，先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开塞露或其他安全的物理手段，帮助宝宝把积压在肠道的干结的粪便排出，然后根据医嘱给宝宝服用一些益生菌、益生元制剂，同时还要注意合理的饮食搭配，保证纤维素的摄入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宝宝便秘的症状。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情不知所起，意不知所终。也许我们总是认为相爱的人，一个不会走，一个会挽留，结果却是有的人走了没有回头，也有人没有试图挽留。等到终于明白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爱情故事里的所有来日方长都抵不过乍然离场。马良，事关孤独。
8: 我写了一首歌，

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陈粒，它总被我用来安慰失恋的朋友。人生不能太过圆满，求而不得未必是遗憾。人生有太多太多的求而不得的瞬间，与自己的目标擦肩而过，与心仪的对象最终陌路，与交心好友渐行渐远。电影里的那些圆满的人生或许是存在的，但它一切都出现得刚刚好，没有任何差错，一路走来都是坦途，那样的人生少之又少。自渡。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的时候总喜欢去一些以前没有走过的地方，看陌生的风景，看那些特别的或平凡的小店。我很喜欢那种陌生感和新奇感，喜欢不期而遇的邂逅，或是街角的一家老店，或是一条走失的小狗，或是不知名的五颜六色的鲜花。这一首歌《杏花路》。

紫荆花，睡觉的猫，夕阳，云彩，还有你。我有无数次的幻想过与你重逢，是在南部的某座城市，一个小咖啡馆。傍晚的天空渐渐暗淡下来，窗外流光溢彩，车水马龙。你从远处走来，对我说：“好久不见。”

那个时候，城市的夜空静谧的让人有些窒息，城市的繁华和谎言也慢慢的消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过去那么久，我们终于等来了双子座的流星雨，可是再也没有了年少的脸红。我们就这样逐渐在人生这条路上枯萎老去，心愿便利贴

没有绽放的青春，没有动人怀念的故事，像一个便利贴写满了备忘录，却没有空余的再留给所谓的爱情。承蒙你出现，够我喜欢好多年。

如果有一天你也听到这一首歌，请你想起我，再忘记我，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朦胧的梦。李荣浩。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谈到爱情，

0: 人们总是在问，到底是性格相似还是性格互补更为长久。有些人的喜欢是因为懂得，不需要多少言语便了解所有，在对方身上看到那个曾经为了爱倾情付出到头来满脸是灰的自己。所以要走进那个人，给予他全部的温柔和拥抱，想再努力的爱一次，保护对方不再受到伤害，也是心疼那个满身是伤的彼此。这首歌，黄凯，我们好像。
1: 我去偷看过你的过往，对于那些以前的观望，有几次以为跑错地方，怎么陷进回忆鬼打墙。我去偷翻过你的笔记，想说这样能少些彷徨。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6: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3: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3: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3: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6: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7: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6: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8: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6: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9: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6: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0: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6: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10: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6: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1: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6: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4: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械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3: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5: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7: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6: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7: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6: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8: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

0: 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

0: 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 同时，致远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致远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3: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5: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7: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6: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8: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9: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0: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1: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

0: 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 设立了三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6: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5: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3: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8: 今年2月28号 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

0: 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的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2: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 N-32 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3: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2: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8: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的4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一天拿下10张证，滨州一建市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专栏今天播出。东街村盘活集体资产，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幸福城中村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部分实践案例，学习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围绕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坚守安全发展底线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 会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打好安全生产日本攻坚行动收官战，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配齐配强专业执法力量，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打非治违，抓实抓细职工安全教育，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未雨绸缪，做好防汛备汛，加强巡查值守，滚动研判雨情、水情、汛情，精准发布预警信息，细化防抢撤应急预案，落实人盯人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会强调，要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做强正面宣传，壮大主流舆论，强化自媒体乱象治理，坚决守牢意识形态主阵地。要压查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常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通讯员史记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主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打造便民利企的政务服务环境，多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获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优秀单位，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各项工作稳步向好。上半年累计办理行政许可事项3792件，公共服务事项8.1万件，新增市场主体656个，政务服务便利度、企业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办事模式，持续压缩审批时限，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承接上线55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累计办件1084项。近日，滨州永邦盛源商贸有限公司就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便利。该企业新购置9辆新能源货运车辆，需办理全套营运手续。以往这类业务要往返多个部门，提交18项材料，全程办结至少需要20个工作日。借助滨州运输企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工作人员全程帮办，内部流转并联审批，材料精简至8项，常规办理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该企业更是一天拿下1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9张车辆道路运输证，实现当日办结。除特色集成事项外，当地还推行一家人套餐式注销、免申即办等便民举措，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积极推广线上办事渠道，推动企业开办、工程建设、食品经营等15项业务实现线上申报、电子证照全覆盖。优化现场踏勘机制，固定时段集中开展踏勘工作，将涉现场踏勘事项审批时限压缩至3天内，并对药品零售企业换证实行承诺制，取消现场踏勘，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升级服务举措，温情服务暖民心，全面规范139项承接行政许可事项，实现全市事项同标准、同要素办理。窗口服务持续提质增效，累计提供帮办代办服务3500余人次，免费提供复印、照相、邮寄等便民服务超3.6万件。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及时回应并解决群众办事难题。不断拓展跨区域通办服务范围，已与武功县、凤翔区等13个地区签订跨区通办协议，打破地域壁垒，切实便利异地办事群众。该局强化窗口人员日常管理，加大巡查通报力度，打造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政务服务队伍。 聚焦项目攻坚，助力重点项目提速落地。针对于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建立专项台账，主动靠前对接服务，全程跟踪项目审批进度，严格落实重大项目融缺受理加承诺制并。

年审批机制。上半年融缺受理项目40余件，并推行班后节假日延时服务，创新推行多方联审模式，实行一次会商批量审批，大力落实拿地即开工改革，提前开展图纸预审查，企业取得土地后即可同步办理多项许可手续并动工建设，以优质高效审批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下一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补齐工作短板，深化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健全诉求反馈回访机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体验，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持续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全力助推全市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陈佳瑶、张亚。

0: 评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乡村发展有速度。新一届村干部履职以来，城关街道东街村立足城中村区位优势，摒弃传统发展思维，通过规范盘活集体资产，精细化运营村集体经济，实打实带动村民增收。新一届班子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担当擦亮幸福城中村底色。盘活存量资产，规范集体运营，是东街村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关键抓手。作为城区城中村，东街村无耕地，无传统农业产业，曾面临集体资产运营不规范、资源闲置低效的发展困境。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后，直面发展短板，深挖区位优势，重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1: 你不能以个别人一般句话根据个别群众代表和他这个商铺价值多高，你太高，你跟市场这个行情不吻合，价格只有市场定。
2: 对，你要根据市场价来设，对吧？不能根据个别市场，
1: 就是这，你不根据市场行情和他集体资产，你做不设计。群众承受不了，群众承受不了，你一年承受不了，第二年承受不了，那差那任期差第一届五年，那一年五年的拿点我就承受不了，把他集体资产都闲置喝，那个群众怎么接受？
0: 摒弃脱离市场的粗放运营模式，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定价运营集体商铺资产。东街村通过实打实的举措，杜绝集体资源闲置浪费，让沉睡的集体资产变为增收活水。同时，全村全面开展集体资产清查登记，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公开收支明细，全程阳光透明的运营模式，赢得了广大村民的高度认可。东街村村民张强：
3: 有问必有答，我对村集结村领导班子信任度也很高。相信他给村民带来很好的效益。
0: 东街村党支部书记蒋明：
4: 我们村作为滨州城区的城中村，没有耕地，没有传统产业，这是我们的短板。但紧邻城区，人口集中，区位便利，就是我们最大的发展优势。新一届班子上任后，我们第一时间统一思想，理清思路，坚持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不再依赖传统农业产业，而是对全村所有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登记，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公开收支明细，做到资产第十清，管理制度严，运营收益明。通过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有效杜绝了集体资源闲置和低效利用问题，稳步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支，让有限的城市资源发挥最大的惠民效益。
0: 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落脚点是惠及民生，东街村坚持发展与惠民双向并行，用心解决群众多年的烦心事、揪心事。此前，村内部分边坡区域每逢阴雨天气便会出现塌土问题，严重威胁周边村民房屋及人身安全，多年未能彻底解决。新一届班子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护坡工程建设，彻底根除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居住安全。东街村村民李冰星：
5: 先下雨，一切塌土板，一切整一晚些来觉都睡不着。我这个护坡给我房屋的保护，多年困难的问题现在得到解决。
1: 你现在就是对他这班子有啥意见和建议，或者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有那个，你可以给大家提。
6: 这届班子也很好，也没有啥建议，就是他这届班子，人员也比较年轻，办事我说是都比较踏实，确实是为切合实际，给群众解决一些问题。
0: 一桩桩实事落地，一件件难题破解。让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如今的东街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干群关系愈发紧密。东街村党支部书记蒋明：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城中村发展定位，紧扣全市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工作要求， 实需深耕紫山盘活、规范运营景区管理的发展路径。

0: 五段有化及替子散残年，提升子产品质，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同时坚持把增收全部用在村基建设、民生服务、惠民实施上，全力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打造治理有序、环境优美、群众富足的新时代幸福城镇村。
1: 实干笃行促发展，惠民暖心启新城。东街村以党建为引领，盘活资源壮集体，聚焦民生办实事，走出了一条符合城中村实际的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新路径，为全市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通讯员田杰报道，近日城关街道消防所走进江源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及灭火器实操技能专题培训，全面提升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安全业务能力、隐患排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能力，切实知密知牢社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培训中，消防所工作人员结合社区工作实际，围绕基层消防安全重点工作开展系统性讲解，针对辖区老旧楼栋多、居民集中、用火用电频繁、电动车充电隐患突出等社区常见风险点，深入浅出讲解了日常消防安全巡查要点、重点场所隐患排查方法、电气火灾防范、楼道堆物整治、日常消防安全宣传技巧以及火灾初期处置、火情上报流程等实用业务知识。同时，通过真实火灾案例，深刻剖析事故原因和处置短板，让全体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基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和紧迫性。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消防所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正确使用流程，详细拆解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步骤，逐一讲解实用注意事项、站位要求、灭火误区、灭火器日常检查与维护等内容。此次消防安全知识及灭火器实操技能专题培训针对性强、实用性高，有效提升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实战能力，并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断夯实基层安全基础，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区平安稳定。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留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金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滨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留带领部族居滨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滨封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留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亲戚郭玉兵说到了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留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1: 在滨地，当公留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留的带领下，针对滨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留》赞颂了公留迁滨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留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留还在滨地建设了宗庙。
1: 根据《诗经·大雅·公留》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留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众也，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刘的时代。
5: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关于兵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刘篇里面就来共有京，京师晋，那么公刘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兵，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雄兵场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荆门材料的印证。现存的多有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有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雄鹿，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亲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府，那就是在京府。”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兵地。
1: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盘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

级劳动工具，如镢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蔬、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0: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务耕种，乡第一。在公流的领导下，冰地居民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宝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绛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绛这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冰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公流》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正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流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流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流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滨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滨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守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气味，别人还怎么敢靠近呢？尤其是在人睡醒之后，口臭就会特别明显。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就是早上起床后，口苦、口干、口臭味道很浓，就像是什么东西腐败了一样。口臭不但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说明身体健康亮红灯了，希望你重视。今天的养生长谈，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关于口腔问题的养生知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只要张开嘴之后就有很明显的口臭，甚至是呼吸时都有臭味？这其中的原因呀非常重要。那么怎么判断出自己是否有口臭呢？有了口臭要如何治疗呢？小杨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几个改善口臭的方法，我们不妨花时间了解一下。首先哈，是口臭的判断方法。第一个，口水判断法，也就是舌头舔舔手背。口臭的主要来源是舌前的三分之二处，想要自测是否有口臭，可以用舌头舔一下自己的手背，待到晾干以后再闭上嘴轻轻地闻一下，臭不臭哈，你自己心里有数啊。还有就是呼吸判断法，也就是闻自己的呼吸，用双手将自己的口鼻捂住，然后呢向自己的双手当中呼一口气，然后再闻一闻。那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呢，我们现在每天出门都会戴口罩，你戴口罩了之后，其实你就能很明显的闻到自己是否有口臭，那这样呢也是最直观的一种办法。那第三种办法呢，就是舌苔判断法。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舌苔，正常人的舌苔呢是薄薄的一层，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气味。有口臭的人呢，舌苔会比较厚。你可以看一下，闻一下，再看看颜色。那么有口臭的人呢，舌苔的颜色也会发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道锁定在 FM 89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说到口臭呀，很多人会捂住口鼻，口臭不但让别人为难，也让自己尴尬。试想一下，口腔呼出气体，发出难闻的气

养生小贴士，健康每一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那继续来说一下口臭啊，为什么会有口臭呢？其实有几点啊，大家要注意。首先第一点，虚火上升，口腔炎症会引发口臭。嘴里无味是病症，人的情志对于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肝失去了疏泄的功能，就会导致肝气上逆，进而导致口腔炎症的发生。不但会有口臭、口咸、口酸等症状，还会有明显的口臭。那么口臭呢，是非常明显的口腔疾病，发炎、口臭、牙结石等都是牙周炎的症状。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肠道便结、宿便堆积会引发口臭。人体的肠道是一个巨大的排污工厂，现代的生活饮食条件非常丰富，很多人都爱吃烧烤、涮火锅，吃饭时间也没有规律，导致体内的毒素和垃圾不能及时的排出去，滞留在肠道当中。那么当血液吸收以后呢，就会渗透出臭味。事实上，张嘴说话时的臭味就是肠胃消化不良导致的。第三点呢，就是胃火过旺，消化不良引发口臭。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人就特别容易上火，特别是胃火旺盛的人也很容易有口臭的情况发生。胃火旺不但影响睡眠，还影响人的食欲，吃得不好，口腔当中会有难闻的味道，消化功能下降，口臭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79 滨州之声，这里是养生常谈，我是主播小杨。那有的人口臭呢，你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一开口说话却能熏倒一大片人。口臭得治，但别被这种牙膏骗钱啊，口腔当中的细菌是导致口臭出现的主要元素。那么胃部的幽门螺旋菌若是诱发了胃炎，就是导致口臭的重要凶手。很多商家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声称可以通过刷牙的方式，利用牙膏的成分，将口腔中的幽门螺杆菌杀灭，这完全就是一个幌子，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口臭呢，应该如何治疗？首先，我们要保持口腔卫生。除了每天早晚刷牙之外，想要保持口腔卫生，就要戒烟戒酒。烟草和酒精都会刺激到口腔，进而带来口臭的问题。事实上，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戒烟的想法都是因为口臭，因为吸烟真的会特别的臭。口腔的卫生环境跟平时所接触的环境啊有关系，想要缓解，我们要注意饮食卫生，这样才能保证内部环境的清洁。其次呢，治疗造成口臭的疾病，治口臭的根本是找出导致口臭的原因，再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如果是因为消化道等问题的话，应该及时的改善，这样口臭就会消失。如果是因为一些口腔里面牙齿有虫牙或者龋齿，这样啊，不要一味的遮掩，我们要从根本上去解决。好了，那么本期的养生常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一天，王美丽突发奇想，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13: 哼，如果落下来的是反面，我就减肥。
12: 说完就把硬币抛向空中，用手接住一看，确实是反面，于是他说，
13: 嘿嘿，三局两胜。
12: 结果第二次还是反面，王美丽不服气地说，
13: 哼，如果连抛三次都是反面，那就是命中注定该减肥了。
12: 果不其然，第三次还是反面，王美丽怒气冲天地大喊道，
13: 哼，我命由我不由天，呸，我就是要和命运搏斗。
12: 大头的妈妈给了大头20000块钱，让他去银行存上。大头一看这么多钱，就开玩笑威胁他妈妈说，妈，我拿这些钱离家出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
13: 大头妈妈一听特别开心，麻利儿的又甩手给了他5000块钱。我告诉你儿子啊，你说话要算数，赶紧给我走。
12: 铁柱发现媳妇儿手掌上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发现自己的生命线非常短，于是铁柱深情地看着媳妇儿说，媳妇儿，看这意思我可能只能活到50岁，而你以后的路还很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3: 铁柱心想吧，媳妇儿肯定得说点暖心的话安慰安慰自己，谁知道他媳妇儿一愣，大声说道，
2: 那你就不要再交养老保险了呀，反正也拿不到嘛。
11: 小时候铁柱第一次光荣地成为了3好学生，老师跟他说，铁柱啊，你呢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所以一定要懂礼貌。
12: 铁柱郑重地对老师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
14: 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给咱班丢人。
11: 颁奖典礼开始了，铁柱激动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铁柱双膝跪倒，给校长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口中大喊，
14: 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铁柱的媳妇儿对铁柱抱怨道，
13: 你说说你啊，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干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晚了你就说你饿死了，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你说快急死了啊，让你打的你说贵死了，骑自行车吧夏天你说热死了，冬天你说冻死了，你这一天到晚要死几回呀？
12: 哎呀别说了，烦死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
13: 子。大头去剪头发，一进去老板就问，小伙子洗头发还是理头发呀？
12: 剪一下。
13: 嗯，行，想剪个什么发型啊？
12: 嘿嘿，老板，给我剪个能找到女朋友的发型吧。
13: 嗯，看来到了考验我毕生所学的时候了。
12: 老王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就用烤箱做了烤鸡翅。儿子放学之后，铁柱从烤箱往外取鸡翅，发现色泽有点不对呀，明显火候没到，自言自语地说道，哎，这次没烤好。站在旁边的小王小声地说道，
15: 爸爸爸爸没关系，我这次也没烤好。
13: 外卖小哥打电话给大头，喂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2: 你在哪儿呢？我下楼怎么就没看见你呢？
16: 其实我还没有到哈，马上就到。
12: 其实我也没有下楼，马上就到。
13: 王美丽是大龄剩女一枚，上小学的外甥女儿老追着她问，
14: 小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13: 早着呢，怎么了？
14: 都快愁死我了，你再不结婚，我这个花童就变成伴娘了。
13: 天降大雨，大头下班回家淋成了落汤鸡，刚进了家门就听见隔壁两口子在吵吵，只听那个女人说道，你站住，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你还去？
12: 老婆，为了不让你一直跟我受苦，就算下刀子我也得去呀。
13: 哎呀，大头心想，好感人的场面啊，换了一身衣服走出去问那个女的，
12: 嫂子嫂子，你看你老公多好啊，下这么大的雨还出去兼职，他干嘛去了？开滴滴还是送外卖呀？
13: 买彩票去了。
12: 周末铁柱边洗衣服边打扫卫生，对媳妇说，老婆你想想，我在外面忙，你在家里闲，好不容易双休日，我又得在家里忙。
13: 铁柱的媳妇儿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悠悠地说道，哎，想想也是啊，你在家再忙，我也不能在家闲着，要不这样吧，我出去逛街吧。
12: 前段时间大头经不起诱惑，把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投进了 P2P 网站上，今天发现这网页登不上去了，赶紧联络客服啊，终于联系上了。这大头迫不及待地问，你们平台跑路了吗？
13: 嗯，是的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
12: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因为带着孩子出门不方便，老婆娘家离得又比较远，所以呢铁柱小两口有一年多都没回娘家了。去年11国庆假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娘家，到了之后那必须是盛情款待啊，好吃好喝的。酒足饭饱之后，小舅子对铁柱说道：
8: 姐夫，咱爸妈知道你要来，特意留了2亩棒子还没掰呢啊。
7: 铁柱夫妻二人躺在沙发上看新闻，这新闻上可是这么说的：一对夫妻经常吵架，有一次吵架之后呢，妻子一气之下便毒死了老公。看完，铁柱真是叹了口气说：老婆，你说这女的也够狠的啊，居然用毒药毒死自己的老公，要是我惹你生气，你可不能学她。
6: 嗯，是，你说呀，现在这种新闻报道怎么一点都不详细啊，也不说说用的是哪种药，在哪儿买的。周末，大头领着小侄子去商场玩了一下午，出来准备回家，结果认错了电动车，拿着钥匙正准备开锁，人家车主当时就不愿意了，生气地跟大头说道：
8: 想偷你就明说，说什么认错了，谁信呢？
6: 大头一听那也火了呀，大声回复道：
8: 我要是想偷，我就直接偷汽车了，还偷你个破电动车。
6: 没想到小侄子在旁边说了一声：
9: 叔叔，汽车不好偷。
6: 老王接儿子放学，路上儿子看了一个很喜欢的玩具，于是就跟老王哀求说：
10: 爸，给我点钱，我想买。
6: 买买买买什么买啊？你妈一个月就给我50块钱零花钱，我给你买了，我连抽烟的钱都没有了。
7: 儿子难过的低下头，过了一会儿，神秘兮兮的对老王说：
10: 爸爸，要不你再找个老婆吧。
6: 嗯，为什么呀？
10: 一个老婆给你50，两

0: 个不就100了吗？你还能再分我50呢。
1: 王美丽的老爸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看着看着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来。美丽就纳闷了呀，就问他爸，哎爸，你看到什么了？笑得这么开心。
2: 美丽呀、啊，我是笑啊，这现在报纸净胡说八道。
1: 嗯，怎么了？报纸上说什么了？
2: 报纸上说喝剩的啤酒能用来浇花，你说可笑不可笑？
1: 哎呀爸，这有什么不对的嘛？
2: 你见咱们家什么时候有过剩下的酒啊？老王的媳妇儿最忌讳的字就是肥和胖，儿子几次说到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被他打了屁股。记得去年冬天呢，老王一家三口去朋友家做客，路上冷风呼啸，顽皮的儿子把手插在口袋里，紧跟在妈妈身边。老王的媳妇儿问儿子，
1: 宝贝儿，你怎么总是靠我这边啊？
0: 因为妈妈你能帮我遮风啊。
1: 哼，你是不是变相说我胖啊？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到了阿姨家不许再说类似的话。
2: 等到了朋友家，朋友寒暄地说道，哎呀，路上冻坏了吧？
1: 哎呀，是呀，真冷啊，我都冻成冰棍了。
0: 妈妈您说错了，冰棍是我，您应该是冰激凌蛋筒。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老师布置家庭作业，让记录一下自己每天做的好人好事。那天老王看见儿子的日记本上写着，昨天我捡了一个大大的金元宝，足有20斤重，我把它交给警察叔叔了。
0: 下面老师批语是这么写的，捡到20斤的金元宝可以，但务必写清楚是做梦捡到的。
2: 有一天，铁柱对老婆说，亲爱的，如果我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只能以捡破烂为生，那你还会跟着我吗？
1: 哎，老公怎么这么说呢？我是那种人吗？
2: 铁柱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老婆见状拍拍铁柱的肩膀说，
1: 那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哦。
2: 铁柱的眼圈发红，使劲地点头。谁知铁柱媳妇儿接着笑眯眯地来了一句，
1: 亲爱的，俗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捡破烂也有春天，等你成了百万富翁再来找我好吗？头回家的路上买了一只烤鸭，坐电梯的时候上来一个牵着狗的美女，狗一进来就冲着烤鸭咬了一口。大头很纠结地对美女说道，
2: 美女，你狗咬了我的鸭子了，你说怎么办吧？
1: 姑娘也觉得挺尴尬的，低头跟她的狗说道，哎呀宝贝儿，你怎么能随便吃人家东西呢？快点，谢谢叔叔。
2: 铁柱老婆买回一个包，铁柱问她，老婆你这包得多少钱呢？
1: 3000块钱。
2: 铁柱正要发火，谁知媳妇儿说道，
1: 哎，有个优惠红包，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
2: 哎呀，铁柱松了口气说，啊，那还好那还好，多少钱的红包啊？
1: 2.6块。大头小时候家里穷，爸妈都很节俭，大头一个月穿坏了2双鞋，又嚷着要老爸给他买新鞋，老爸发脾气了，劈头盖脸的对他一阵臭骂，大头也不敢吱声了，一直默默的垂头挨骂。后来老爸气消了，这时候大头才一脸委屈，小声地说道，
2: 爸，你把咱家自行车的刹车修修吧。吃完饭，铁柱对着正在看电视的女儿说，闺女，咱们俩谈谈心吧，说说你的人生理想。
5: 爸爸，我就喜欢看电视，我要当演员，我要成大明星。
2: 非常好，理想要付出实践的，那么现在就开始学习表演，你能给爸爸演一个家庭主妇吗？
5: 当然可以啦。
2: 很好，把碗洗了。今天上班路上看到一个美女，面庞精致，身材窈窕，卷发短裙，遗憾的是他走路的时候一条腿十分轻盈，而另外一条腿却在地上拖着，正那么一步一

0: 我一步一挪，走着特别坚强，特别倔强。他越走越近，泪水渐渐地模糊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在他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要让青春的身体承受着如此的病痛，直到我发现是他的人字拖断了。
1: 火灾的现场，一名女子抓住消防员不放，众人不解，女孩痛哭流涕地说，当大火席卷而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打定了主意，谁要是把我救出去，我就嫁给谁。这位英雄救了我，我要以身相许。
0: 消防员看了女子一眼说，我当时拼死把你扛出来，以为是个煤气罐的，你可不能恩将仇报啊。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赶快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梦想。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曾有过梦想，有些人凭着一腔热忱奋力拼搏，把心中期许活成了现实，也有些人将梦想悄悄藏于心间，渐渐被生活琐碎与现实压力磨去了前行的勇气。其实梦想从不分大小，也无关路途远近，愿意坚守就不算遗憾，敢于出发就总有光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池万龙，便是一路逐梦不曾停歇的追光者。追梦路上，他始终守住本心，自始至终从未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欢迎收听他的故事。池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简单的和大家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我叫池万龙，我是咱们滨州城关镇朱家湾村的人，我现在在西安经营一家经济研究院，主要是非公经济理论研究以及智库咨询方面的工作。另外呢，在集团下面还空有这个两家公司，做一些文旅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2: 池总一路走来，心中呢始终怀着梦想。那在您心中啊，最初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3: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忘了我哪位老师讲过，说是让同学们将来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定要用咱们滨州的话讲，就是走出永寿梁，走出这个地小沟。所以我把那个话记得
2: 牢牢的，
3: 哎，牢牢的记忆，一直这么多年都记忆深刻。所以后来上学，再到后来这个参加工作啊，一直就是以这个成为一个成功者，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为我这个参照目标。
2: 然后想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然后回馈家乡，回馈社会，是吗？
3: 对。
2: 大学毕业之后啊，您顺利的进入了陕西移动，担任高级项目经理，就是这份稳定的工作啊，对当时的您来说，觉得离心中的梦想更近了一些吗？
3: 对当时的二十几岁的我来讲，那就是实现梦想了。因为陕西移动是从咱们电信分出去的，它是个政企合一的企业，所以说从待遇以及我们的办公环境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在奋斗的路上啊，要心怀理想，也要立足现实，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就是您在移动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3: 两年多一点，不到三年。
2: 在移动工作事业就处于一个上升期的时候，就为什么要放下这份别人很羡慕的工作，而是选择了自主创业？您是想要奔赴自己心中的梦想吗？还是？
3: 肯定是以梦为马。那我当时20几岁，每天这个工作就是他一切都是在一个机器链条上，文件的这个中转，老觉得这怎么能行呢？说老实话，就是始终还是放不下心中。
2: 有更大的理想，想实现更多的人生抱负哈。
3: 对对对，
2: 迟总啊，敢于跳出舒适圈，就是奔赴自己心中的梦想，这份勇气其实也很难得啊。就是当初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支持您吗？都理解您吗？
3: 那不可能有人支持，包括我自己也很纠结啊，决定是不是要辞职，那就是想来想去，毕竟那么稳定，收入当时也非常可以，后来还是觉得还是要闯荡一下，用咱话就说是火是火，毅然决然的交了辞职报告。
2: 那我觉得心怀梦想的人啊，向来就是敢拼敢闯，不纠结不犹豫啊，也不会被旁人的看法所左右，排除一切困难阻碍，就是奔赴自己的目标啊，实在令人敬佩。那就是真正踏上创业之路后啊，一切都顺利吗？能简单聊聊您的创业经历吗？
3: 创业本来就是一条，好多人叫逆旅，好多人叫战场，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容词都有。辞职出来以后，有些积蓄，开了一家这个租车公司，因为当时那个私家车还并不普及，那我要去买点合适的二手车，我要去办这个手续，因为租赁公司它属于是特行经营、特许经营。我为了拿到这个特行经营许可证，在交通厅相关处室，我能待将近一周，给他们打热水啊，给他们就是抢着活干。租车公司呢，可不是一个好干的事情，车辆安全、驾驶人安全，还有这个收款呀、违章呀等等吧，天，你都要打起万分精神的。应该说，我第一桶金就来自于我第一份创业。再到后来呢，就是已经在西安生活的长了，本身我就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一直追热点，追热点。你比如说那几年藏獒热的时候，那我就拿出一份钱来，在西安的这个西郊开了自己的藏獒园，经济呢特别好的时候，然后又挖掘出来去投资这个就是造型店等等吧，反正这么一路走来，
2: 反正就没停歇着，
3: 没停过，
2: 就一直往前这样走着啊。
3: 对，
2: 创业路上就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啊，承受了肯定很多的压力和磨难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就支撑您在逐梦的路上一直坚持到今天呢？就没有想着歇一歇？
3: 和每个人的个人特征有关系，这种个人特征就是除了本自身的拥有的这个性格色彩因素之外，还有他的学历、经历、梦想、目标，一切一切的吧。2010年以后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就是有多家企业了，会所、公司。如果当时要是一帆风顺，我没有做错决策的话，我现在可能都是一个新三板的上市公司老板。
2: 人生真的是没有一帆风顺的啊，熬过低谷啊，就能迎来生长和新生。即便我们可能前行的这个步伐可能慢一点，只要我们初心不改，方向正确啊，终会离我们的心中的目标也会越来越近的。一切啊，都走上正轨之后，迟总呢又用一己之力回馈社会。就是您是从哪一年做公益事业的？
3: 从我在学校的开始起，是很多年前了。和我记得当时是学联，你像我们有师大、政法，我们西大，很多同学就是自发组织起来，我们开创一个帖子以后，大家跟帖组织人去华山看望华山挑夫，就是往上挑物资的，给他们拿衣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20几岁的时候，跟几个老师还有一些同学们，还有一些社会的公益志愿者先辈，去我们咸阳的三元的东周儿童村，因为这个儿童村很有名气，它是那个一些这个志愿者自费的代替抚养相关那个失去监护人的儿童的，去那以后呢，我深受感动，对社会始终有一份就是想尽一份责任感那个出现在里面的话，
2: 就从那时候开始，
3: 那个时候就有一份因素在里面。你看2000几年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儿童村我是每年必去两次的，包括以后延伸到后来，我会参加一些这个公益组织，比如说省慈善协会、志愿者协会，看望这个鳏寡孤独、尘肺病人，包括咱们滨州市，你像多个小学的这个文体用品，就是全校的文体用品，都是我个人捐助。8、9年前有次在咱们这个新区的所有的环卫工人师傅们，大约有200人，他们那个夏天的那个清凉包， 那都是由我个人捐赠的，
2: 提供的啊，
3: 对我个人捐赠的，
2: 有20多年了。迟总呢，坚持捐资助学、赈灾帮扶、关爱环卫工人、帮扶困难群体、特殊人群等等啊。你觉得就是什么让您将这个公益梦啊融入到您的这个逐梦之路，并坚持到现在呢？
3: 这一点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种非常漂亮的说法，有很多很多种朴实的直击人心的说法。那如果今天咱这个节目所有的听的朋友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想用最朴素的道理给大家说，3000年前孔子他都能说出来，人不独亲其亲，人不独子其子。我们今天我们物质这么发达，精神世界这么充沛的人，难道还不如过去一个老人？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曾经我在公益路上认识一个孩子的妈妈，应该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她有次就说，很多这个失去了监护人的这些，比如说青少年儿童，让他流落到社会，我们如果太过冷漠对待他的话，谁敢保证他们生成的这个暴力逆反的心理之后呢，成为一个炸弹而不炸在你身边呢？所以如果说从广义的叙述来讲的话，那我们就是应该让社会变得更和谐，每个人尽负责任心，
2: 对，传递爱心，让这个爱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3: 但从狭义的来讲的话，其实是每个人是为了自己，你在公益路上就获得了自己的比如福报，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2: 那就是在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是哪件事情让您至今记忆犹新、感触颇深呢？
3: 这个一说，我现在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雅安地震？雅安地震那一年，我刚刚参加工作没有多久，本身我刚刚加入一个公益组织，当时就征召这个我们叫抗震救灾先锋团成员。我呢也年轻，就是只报名去了。我们那个就是你统计名单会统一一个组织，但是它是没有经费的，我就自己拿着钱。我当时记得我拿了大概就10000块钱吧。我们先到成都跟其他人会合之后，需要自己办通行证，通行证以后呢，然后去到震区。我当时租了车，买了很多个前线的志愿者，就是了解一下有震中这个震区，震中以后就需要什么，比如说需要这个消毒用品、消炎药品。然后我在成都买好了之后呢，就自己开车到当时的这个震中叫庐山县，在路上看见一个震塌的一个废墟，在旁边我就一次休息一下，废墟旁边有个彩条布一个搭着，就是啥也没有，里面有锅碗瓢盆那种的。有一个老太太当时就说，用咱们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孩子，你们过来了，辛苦了，吃饭了没有？没吃的话，意思就是阿姨给你们做。我当时一群人都哭了，都觉得。然后我在那放了放一件物资之后，一直往震中去。到了大街上以后，有全国各地来的这个
2: 志愿者
3: 救援团队，新疆的特警、武警，在那种环境里面既压抑又震后，废墟一片，空气又特别刺鼻，但是你看见那种各色人等、各种年龄、各种服饰的人在那里分发物资。当时咱们总理有一句话嘛，叫多难兴邦，即使在那大灾大难面前以后，真的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啊
2: 团结一心，
3: 非常牛
2: 啊，
3: 真非常牛，
2: 众志成城那种感觉啊。
3: 这
2: 些画面更加坚定了迟总要坚守公益、传递善意的初心。我觉得人真的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就像最近啊就热播那个电影《阿嬷的情书》，他就说人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今后您还会继续做公益事业吗？
3: 那这肯定会啊，因为公益它这个大家不要理解为它就是一定要流于某种形式。
2: 对，有些人可能说您会去作秀，有这种说法。
3: 这么说吧，你随时随地比如说给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给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给他一个笑脸，给他一个餐抚，然后一些这个孩子，你对他就是温暖，这都是公益，公而有益，这会贯穿应该说至少我的一生。我也呼吁就是我们身边
2: 给自己的孩子、家人也会把你这个渗透过去，
3: 对对对，
2: 让他们也和你一样啊。
3: 对对对，
2: 嗯，
3: 你不去践踏一株草，不去随手摘一枝花，这也是公益。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吾乡上下而求索。就希望您永葆赤诚初心，奔赴自己心中的热爱啊！您作为93学社的社员啊，积极参政议政，为民建言，奋履职尽责的初心和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加入这个93学社这个民主党派，因为它是一个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这个参政党，和我们这个中共它是一个精诚合作、肝胆相照这么一个关系。经过一年考察期，然后进去了以后呢，成为一个普通社员，那么我就是在跟着一些前辈、跟着组织以后呢，在这个社会服务、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以后呢，就使劲学，能解决很多问题，
2: 实实在在的，
3: 实实在在能给咱们老百姓、给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做贡献。比如说，我就修好了好几个井盖，
2: 非常不错啊，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啊都在探寻人生真正的意义，就对于您来说，从追梦啊到梦想的实现，再到把梦想的光照进更多人的生命里，或许我觉得这就是你人生奋斗的意义所在啊。如今呢，您深耕非公经济研究与智库咨询领域啊，就是相较于早期多元化的创业，现阶段您的事业梦想就是又有了哪些新的方向和追求呢？
3: 经济研究院它的工作是这样子的，它是也是这个易学易商，我希望就是假以时日我能够出一本就是咱们陕西省的这个民营经济的一个专著，就是能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甚至再往前溯一下的建国啊以来以后呢，民营经济的萌芽波浪起伏以及它的这个发展壮大，然后通过这个专著以后呢，能给后面的广大这个民营经济创业者呢，能给他们一些参考。智库咨询它实际上你就理解为它是一个平台，它就是一手这个握着很多资源，比如说我们这个专家教授，还有厂家供应商技术创新领域方面的，一方面是这个诉求，就是一站式服务，所以这就叫咨询。
2: 希望池总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帮助到更多的人，也希望您往后能万事顺遂，心中所想皆愿以偿啊。最后呢，想请您啊，对当下就正在创业打拼或是身处低谷迷茫的朋友说些什么话好吗？
3: 以我自身经历，在我最艰难的时候呢，跑了4个月的滴滴，这4个月当中以后呢，每天6点出门，晚上1点2点回家，最高层挣多钱呢，挣270块钱，而往往每一天就是那么辛苦，大概就是130、140。那一段时间的这总结出来以后，到后来今天重新走了创业之路，我想给咱们后来的啊创业朋友来讲。特别顺的时候要正确对待你当时的那个顺境，盲目自信，这是要克服的。如果失败了，暂时性的一个什么破产呢，就比如说负债啊，也不要放弃，任何事都不要放弃，抹干眼泪接着干就是了、
2: 总结得特别的接地气啊。是的啊，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默默的坚守和不懈的努力啊。心中呢有梦想，前路呢便有方向，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年纪，身处何种境遇，都要保持热忱纯粹的心，我们的生活呢才会充满阳光，多姿多彩。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池总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3: 朗诵一首就是我自己曾经写的诗，大约是2015年的时候，我去西安广仁寺逛的时候，在寺院里面庄严的佛教环境里面，旁边有个人爆粗口，就那一瞬间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就随口出了一首这个奇言。它是这样子的：问道何须向高山，

0: 是他个人成长的奋斗史，更是新时代青年实干担当、反哺社会、履职尽责的生动写照。那愿每一位心怀热爱、奔赴理想的追梦者都能够从中啊汲取前行的力量，坚守本心，笃行实干，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步履不停，逐光远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

0: 当一把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

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艾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引语转述。在对话中，谢艾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艾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艾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1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79%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97%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
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个百分点。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

咱们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艾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
到了上海，

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5

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

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彻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
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

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籍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籍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籍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

0: 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地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十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工》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

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2-3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地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离职就像是人得了感冒一样，时不时的就会发生一次。就因为如此平常，所以人们对离职的态度几乎可以用随便来形容。而随便的结果就是让自己处于离职境界的最底层，带来的后果可能你自己也想都没想过。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听听作者木木的

解读离职的三层境界。离职的境界从低到高可以成为三个层次。第一层的离职，快意恩仇，老死不相往来。第二层则是匆匆来去，不带走一丝云彩。而第三层，也是最高层的离职呢，则是挥泪送别，收获人脉无数。处于不同境界的人们，离职时候的表现很是不同，同事对他们的反应也大相径庭，你自己可能都未必察觉得到。先来说说快意恩仇，老死不相往来的第一层。有些人在离职的瞬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终于摆脱无能的老板、讨厌的同事和糟心的公司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要投入新东家怀抱的急不可待。这样的人对于公司的不满，其实在平时就很有体现，比如经常发表一些负面的评论，抱怨不断，甚至还时不时流露出另找下家的想法。有了这样的心态，工作上就不用再用心和投入了，也不太在意和同事或领导的关系，因为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就是待不久的，干不长的，完全没必要强颜欢笑。这么下来，人际关系异常紧张，给人一种这家伙是不是不想干了的印象。直到有一天真的提出辞职，大家一点都不惊讶，反而觉得有点晚。这样的人既没兴趣和心情自己组织欢送聚会，也基本不会有人帮他们张罗，在任职最后一天也不可能发一封送别邮件给同事，互道珍重，留下联络方式。处于离职境界的最底层，这种快意恩仇的做法，不论从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显得有点幼稚。这样的离职根本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换工作，以为辞职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以为是天堂的新东家，等到过了蜜月期，这样的思维模式会犹如魔咒一般让故事重演，终有一天他们还是会嫌弃新公司和新老板，然后再次仓皇离开。第二层则是匆匆来去，不带走一丝云彩。处于第二层的人，离职没有第一层的人那样决绝，不讲情分。他们虽然对自己在公司的上升和发展失去了信心，但是跟同事和领导没有大矛盾和冲突，当然也没有什么更深的交情。他们对公司也会不满，但绝不会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唠叨和诉苦，所以当他们提出离职的时候，大家都先开始有些惊讶，表示一丝惋惜，但是没有多久也就各自忙各自的去了，不再提起也不再想起他们。第二层境界的人，离职前会跟几个相对关系较好的同事互留电话，喝个下午茶进行道别，甚至会在自己曾经待过的工位有公司 logo 的前台单独或者是和同事合影留念。他们嘴上不说惦记老东家，但是在离开的那一瞬间，有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已经深入骨髓。伴随他们步入新东家的门，比如在老东家建立的环保和安全意识，在老东家养成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等等。用徐志摩《再别康桥》中的一句来形容这种境界，一点都不为过。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的离职其实算是比较合适得体的。但接下来我们还要来见识一下更高层次的离职。处于离职最高境界的人，说不定峰回路转，哪天重新回来当上新领导。他们在公司中发展向好，人际关系和谐，直到他提出离职的那一刻，大家都想不出他离职的理由在哪儿。实际上这样的人心怀乾坤，在他人眼中的发展不错，在他们眼中却并非如此。比如觉得机会还不够多，成长还不够快，挑战还不够大，平台还不够宽。总之他们要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他们的离职通常会让领导扼腕叹息，虽然明知没用，但是还会继续画一张大饼，力图留住他们，真有点挥泪送别的意味。
领导还会牵头组织欢送会和团队聚餐，并代表公司送给他们小礼物，感谢他们为公司做出的贡献和优异的表现。从宣布离职到最后一天这段时间，他们工作日的午餐时间几乎都是相继的被不同的同事占用。这些同事主动请他们吃散伙饭以表谢意，大家总是这样依依惜别，不舍得他们的离开。就算离职，这样的人和同事，尤其是领导之间，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和交流，不仅在朋友圈里相互点赞和留言，私底下相约打球、吃饭和逛街都是很平常的事。所以他们对新东家的动向和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一旦出现了高阶职位的空缺，没准儿通过一个内部推荐就又杀了回去，职位和薪酬最少上两个台阶。就算是没有再回老东家，凭借着广泛的人脉，也时不时的会有老同事、老同事的朋友推荐好的机会给他们。如果想，他们的好 offer 会拿到手软。离职的三层境界让我想到《士兵突击》里元老对成才说的那段话：你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都需要你付出时间和生命，可从来没有付出感情，你总是冷冰冰地把他们扔掉，那你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结果虚耗人生吗？我们每经历一家公司，都会倾注我们的青春、汗水、精力和希望。我们要的是让自己在职场的打磨中成长和成熟，等有一天羽翼丰满，可以在更广阔的天空中翱翔，而不是得过且过，怨天尤人地度过在这家公司的每一天和每一刻，否则就是在浪费生命。而在下车离开的时候，更应该充满自信，跟我们一起并肩工作过的那些人，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些事儿，无一不见证着我们成长的每一步，而不是一幕幕的不堪回首。离职见情商，离职见人品，离职见境界，不妨想一想自己是在哪一层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我们继续相约。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成年之后，我们的感情看似掺杂了世故，实际却变得更加丰富和坚固。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看看成年人的感情里比甜言蜜语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经常觉得感情在越年轻的人身上越显得美好，因为只有在情窦初开的年纪，感情才是最纯粹的，充满了为了对方奋不顾身的真诚心意。相反，成年人的感情则是附带着太多其他的东西，比如物质、算计以及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这一切让爱似乎也掺杂了太多的杂质。感情一旦不纯粹，那还能叫感情吗？但实际上，爱纯粹不纯粹，只是从爱的体验角度来看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绝大多数爱的关系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极其强烈专注的阶段，这个阶段称之为激情之爱。这个时候的爱在情感浓度上是最高的，也是最纯粹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的关系会逐渐地变成一种情感强度降低但亲密加深的状态，这就是成年人的感情，心理学家称之为陪伴之爱。激情之爱之所以纯粹，是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现实的生活当中的，相反，它是用头脑中的理想主义来反生活的。而成年人的陪伴之爱则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之上的。在成年人的感情里，人们更看重的是这三点。首先，相互理解是最重要的。在感情中，理解看似很简单，但是却非常难。因为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一个和你有很大不同的人，而这一点又常常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事情。年轻的时候，爱表面上全是对方，但是内心更多的却是自我。这时感情中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另外一半是不是能够达到自己期望的样子，能否实现自己的爱情理想，而很少去想另一半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成年人在经历过生活的历练之后，懂得两个人即使再亲密，也是亲密的两个人，彼此之间注定是有着很多不同的，所以看重的是如何和不同相处。这就需要理解，理解就是两个人在遇到不同的时候，首先倾听对方，看看此刻另一半感受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什么，以及顾虑的是什么。只有先看到对方，才能够真正的理解对方。当然，这个看见不是用眼睛，而是用心的。及时沟通也是成年人感情里必不可少的环节。年轻时的感情，人们会认为一个人如果爱自己，就应该懂自己的心思，所以不用自己说，对方也应该明白自己的想法，因此更喜欢玩猜心的游戏。假如对方猜不到了，就会很不高兴。但是成年人会明白，没有人会读心术，很多事情假如你不说，而对方也没有注意听的话，就会造成误解，并且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再加上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感情，还有工作、社交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处理，因此也没有过多的精力去认真思考对方的想法。这就决定了两个人经常性的沟通是化解问题和冲突，并且增进感情的最好办法。很多人向我们抱怨自己和另一半不能沟通，因为对方总是不按自己说的去做。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让对方听从自己并不是沟通，而是控制。没有人喜欢被控制，所以这样的沟通注定是很难成功的。我们平时所做的更多的是在吵架，
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是一种指责和攻击，而真正的沟通更关注的是你为什么会这样。这样一种深入的了解，就是化解冲突、找到解决办法的关键之道。成年人的爱情里还有一点远远胜过青涩的校园恋情，那就是成年的爱人之间懂得成就彼此。其实爱有两种，一种是照顾对方的感受，比如我养你啊，你什么都不用干这类的甜言蜜语，就会让对方沉浸在一种舒适区。这样的爱可以称之为巨婴式的爱，一方像个婴儿一样，只要接受爱就可以了，不需要付出，也不需要成长，因为成长太辛苦了。但还有一种爱是帮助对方成长，这种爱关注的重点不是对方一时的感受，而是把另一半当成一个独立的人，想办法让对方变得更好，帮助对方实现他的愿望和理想。成年人更看重的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的感情。爱的方式不同，处在其中的人的状态也会不同，有的爱会让人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迷失自我，而有的爱则会让人越来越富有生命力和活力。很多人虽然年近而立，但心中的爱情却还没有成年，不妨学学这三点，让自己的爱情更加长久，用彼此成就来代替相互消耗。

听完了这份爱情修炼秘籍，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快要接近尾声了。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都欢迎你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菲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我是雨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是个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乐，也无愁。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这段子是非常有意思，这是高凤山先生的一段快板书，叫做周仓偷孩子，咱们来共同欣赏。

0: 赵家庄有个赵恒山，
1: 家大业大，可这有阴钱，
0: 空有阴钱可这不算富，堂前缺少个小儿男，没求儿到过奶奶庙，没求女儿到过庙峰山，东庙的烧香，西庙的许愿，不见夫人把这小孩添。这个老员外忽然间想起来，村东头有座老爷庙，我何不到关老爷这个面前我的求个签。员外起身朝外走，叫个管事的，叫王三元，急忙里的预备的预桌供，预备似冷似热，

根四鲜，把这东西放在陶盆呢。这个老员外每秋儿啊，亲自这个担起了木陶盆，一出大门朝东走。老爷庙不远，就在面前。员外进庙，来到了大殿，供桌上放起了木陶盆，一股高香，就拿着手，又拿过来呀、啊。火中火石，还要打火的脸，打着了火纸，把香点点着了高香火苗喷，把这高香牵在香炉内。员外跪倒来许愿，他言说：“我今天许愿不为别的事，为添个娃娃求个签。关老爷，您要是给我个长命子，许下了文银整三千。”员外正然来许愿，周仓才一旁心喜欢，暗想到：老爷今天去朝玉帝，带领着官兵上天，他们上天去赴酒宴，让叫我周仓把庙开。可巧员外来许愿，我何不我趁此机会解解谈。周仓收了一桌布，那个蹭蹭蹭扔下了三根上签。员外叩头说多谢，端起了空陶盘转回环。关老爷朝罢了玉帝，下了凌霄殿，骑上这个赤兔马飞下了天，来到了庙中乐下座，见一股高香没着完。周仓啊，什么人到庙中来许愿呢？什么人给咱们爷们儿奉点香烟？傻周仓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光顾问听，把眼瞪圆。周家，咱管的是世界至上，借三还两，不管这个夫人把这小孩添。周仓闻听一咧嘴，谁叫我的刚才嘴头馋呢？傻周仓不言不语在这一旁站，光阴心中暗打算盘。关毛我的威名震天下，有求必应，人称圣贤。我收了人家供，不给人家如了愿，岂不叫员外小看咱？想了多时，主意拿定，眼望着周仓便开言：周仓，我命你到趟奶奶庙，给赵员外抽个小儿男。周仓得令朝外走，李振峰来到了奶奶的庙门前，正赶上奶奶没在庙，他在这个东林家去耍钱。周仓进庙留神看，一眼这个看见了娃娃山，里头娃娃还整一百，这个大个儿武状元。周仓这里的不怠慢，抱起了娃娃一溜烟，把小孩送给赵家去，回庙禀报给关圣贤。老员外正在了屋里做门外的来的小丫鬟，丫鬟进门呢，忙报喜员外：夫人在这房中这么孩天。老员外闻听多高兴：关老爷真算是有灵有圣，名不虚传。吩咐一声，把车套带领这个银子就把院还。关老爷的面前住上狮子脸，那一旁立上冲天大旗杆。关老爷的庙后快汤会台戏唱戏，跑马走刀山，车把式在这庙门以外卸了炕。赵恒山进庙烧香就不愿还。关公这个接过银子，这个先把成色看。哎，周仓啊，过一过分量全不全？原来就把凡事的庙快把这个金子点挂在庙前。关老爷的庙后起了庙会，赶会的真是文海任山在左边看，花式布式还有个手势是在那右边看。大把是卖艺走刀山，当中这个唱的不是对台戏。赵恒山怀抱着小孩就不戏关，头一出唱的是烟酒未寒把花胸斩，第二出唱的是三战吕布就那虎牢关，第三出唱的是斩颜良他要捉温丑，第四出唱的是这个关公过五关，过五关连斩鲁元将，刀不清奇古城相会，老太阳人头乐的马前。关公这个听了几出戏，落地踏扶着的撵长兰。关公正来洋洋得意，从正西来了奶奶这个老神仙。老奶奶今天把牌斗，他把一输输了三掉三，脚踏香云回庙转。越思越想，心里越烦，站在云端正生气，见老爷庙一股子香烟往上钻。老奶奶一见红了腰眼，不由这个心里暗打算盘：我比这个关公的灵王大，为什么我的庙中断了香烟了？为什么没有人呢、啊、给我洗

0: 院，那什么没有人呢，给我送来的银子钱，烧在了阳旁，朝下看，老爷庙真是好威严。初看亲看，在那旁里施了金匾，挂在庙前，老奶奶不见金匾心不动，一见金匾心不安。那不用人说，我就知道这个七凤一定有隐瞒。脚踏祥云回庙馆看婆呀，数一数娃娃全不全，看婆就是个福袋慢途，用手推到了娃娃山，一五一十了数了一遍，要奶奶可了不得了，缺少个大个五状元。老奶奶一见把眼瞪啊，那看婆你不看孩子光看完呐、啊，你丢了别的小孩不要紧，不该丢了五状元。三天这把状元找回庙哈、啊，也一笔勾销没话言。三天这把状元找不回庙，靠你的粮饷整三年哟。看婆这一天就低头，出离了庙门跑得欢，跑得好是。抬头看，老爷庙不远，就在面前。关老爷的庙后正堂对台戏唱地是关公过五关。看婆闪目抬前看，瞧见了员外赵恒山，怀里抱着小胖小，正是大个吴状元。看婆就是个不怠慢，那个打个箭步窜上前，照着小孩头顶拍了三掌，一股子真魂往外钻。看婆就是个不怠慢，抱起了娃娃就个庙还。老员外正在台前来喊喊啊，自觉的怀中一动弹，见小儿他一咧嘴，他一翻眼，小腿一伸，命玩完。老员外这里的高声喊：“哎，别唱了，你们打住吧，你们白唱白拉，我可不给钱。”老员外抱着死孩子进了大殿，供桌上放下死状元，用手一指：“高声骂，胡连着关公理不端，你要给儿就该给个长命子，不该把短命鬼该了咱。我为你住上狮子匾，我为你花了银子钱，来来来，谁跟我走，你们一同去见官，把你拿到大堂上，断还我的银子整三千。”老员外越骂越有气，气坏了上殿关美男。关公掐指这么一算，才知道看婆把小孩抢回还，关公就把周仓叫追回大哥吴状元。周仓这里的不白出离了庙门跑得欢，跑着跑至抬头看，看婆不远就在面前。周仓折了高声喊：“站住！”那个打个箭步窜上前，先把小孩抢到了手，对准了看婆就是一拳。不是俺周仓不讲理，谁叫我们贪图人家的钱了？周仓正来把看婆打来了。奶奶，老神仙，老奶奶这里高声骂周仓：“你是胆大包天！这个小孩本是我们来转，我敬上这状元就把债还。头几年，这个赵恒山呐、啊，也在我那庙中许过愿，许下了纹银整三千。我赚的钱少，可没答应。你们不该趁着机会取巧，就把便宜占。”说之恼，道之怒，王朗袖子要打拳。眼看周仓要挨打，来了蒲州关美然，不过三言并两语，话不投机罢连番。老奶奶手使八旧事儿，关公双手把刀端，只打得天昏地又暗，惊动了玉皇下了天。玉皇折了高声喊：“住手！里边人因何起争端？”他二人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玉皇闻听怒冲冠：“你二人本是神仙体，不该贪图人间的钱呢，不念这么二人功劳大，姿势大板不容宽，吩咐天兵和天将，你们听孤王罢纸船，把这银子查一查，你们点一点，你们卷吧卷吧也带上天，买点仙桃玉仙果，我遇那王八娘娘也解解馋。还这就是周仓那个偷孩子还一个小段，他把神仙也爱银子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继续回到咱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周仓偷孩子，表演者是高凤山先生，高派快板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一位相声艺人。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的这是马三立、郭荣启和赵佩茹，这老三位将给您合作表演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群口作品八马褂，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1: 哎，
0: 这还轻易啊赶不上，咱们仨人在一块儿说。
1: 对，
0: 今儿个咱们跟郭荣启咱们
1: 说
0: 一
1: 段。
0: 嗯，
2: 我出主意吧。
0: 你出主意，咱们怎么个说法呀？
2: 别说了，
0: 不说了，
1: 不说干什么呀？
0: 又说相声怎么不说呀？
2: 咱唱吧，
0: 唱一段。
1: 哦，咱学唱。
0: 哦，对。有意思，
1: 学点什么京剧啊，评戏。
2: 不对
0: 啊，小点是小点
2: 啊。不对不对，唱太平歌词。
0: 太平歌词？太平歌词啊，
1: 哎呀，那可太俗了。
0: 哦，打板唱太平歌词
1: 啊，
0: 拿着两块竹板这么唱没意思，
1: 现在观众不爱听啊，
0: 俗透了，
1: 谁还唱啊？
0: 俗透了没意思。
2: 那是分谁唱观众不爱听，你们俩人唱的观众不爱听，
0: 嗯，
2: 我要唱观众就欢迎。
0: 谁爱听这个呀？
2: 嗓子好啊。
1: 嗓子好。
0: 好嘛，他嗓子好。
2: 你我这么一提，这观众就欢迎。我唱一段太平歌词，您欢迎听不欢迎听？
0: 哦，
2: 观众
0: 怎么样？
2: 有欢迎的举手
0: 啊。开会呢，举手啊。
1: 啊，
0: 太平歌词啊，那个年头那个年月用，现在都老掉牙了，都没意思。
1: 他就认为咱们俩人不会，这是多新鲜的。你当我们不会，我们是不唱。你要唱这么着，咱们今天是每人唱一段，你看好不好？
0: 好啊好啊，是说相声都会唱，说相声都会唱太平歌词。
2: 跟我较真。
0: 嗯，咱们来比赛比赛。
2: 跟我较真。
0: 什么叫跟你较真呢？就咱们比赛比赛。
2: 好了，
0: 一人来一段。
2: 行，
0: 让他唱。
1: 可是您得唱新鲜的，那个俗透了那个段子甭唱，
0: 老掉牙的不行。新词儿
2: 啊，
0: 新词儿啊。
2: 嘿嘿，说句大话，我唱这个段子你们俩不会。
0: 嚯，还有这段子，你信吗？
1: 我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
0: 哎，谁飞多高蹦多远咱不知道怎么着，谁有多的能耐咱们谁不知道谁吗？打那个年月他就会三段。
1: 我才会仨。
0: 太平歌词他就会仨，
1: 也许
0: 就会三段。
1: 那个年头会的少，现在人家进步学习，就许有新段子。
0: 看不透看不透，唱吧，
1: 唱
2: 唱啊。来来，
0: 你唱着，我们俩不会啊。
2: 嗯，
0: 我如果我们要说会这段那怎么办呢？
2: 甭说会，连听你们全没听过。
0: 这家伙这话太大了，没听过吗？都
2: 这不算新鲜。
0: 如果我们说是会这段，这算不算了，就是重来啊。
2: 我唱这你们要会，另唱别的。
1: 好
0: 好，重新另唱那个。
2: 这话不算大。
1: 嗯
0: 嗯，
2: 听着。汉高祖有道，那座江山，那军政陈良万民安，那有一位三齐先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社稷安。
1: 行行，这个。
0: 这一日闲暇无事，街前散逛。我们把词儿都唱出来了。嗯，舔着脸还唱
1: 韩信算卦，就这段子
0: 俗透臭了接了，这玩意儿都韩信算卦，人听得有耳朵眼有讲子。
1: 我说这段他怎么会？
0: 他跟我学的
1: 啊，
0: 跑这儿唱来了。
1: 哦，他跟你学的
0: 啊？
1: 嗨，连他还跟我学的呢。
0: 呵，你说啊，传辈儿来了，跑这儿。
2: 提这闲话，提这闲话，我这是唱吗？
0: 啊，
2: 我这是唱的吗？
0: 不唱这干嘛呢？这是
2: 我这不溜嗓吗？
0: 啊，
2: 这不溜嗓吗？
0: 我还没听说过太平歌词先溜嗓子的。
1: 哦，这不算正式的唱，这是溜溜嗓子。
0: 溜嗓子，
1: 嗯，好，
0: 重新另唱了啊。溜嗓子先溜出一个来了，还俩啊，还俩。
2: 听这段。壮公仙游出当城西，那瞧见了他人那骑马，那我骑着驴，那扭向回头看见一个推销车的汉。
0: 这折了，别唱了。哎呀，小孩的玩意儿，
1: 这
0: 玩意儿挺大的个子跑这唱这个。我们那老兄弟8岁就会这段小孩的玩意儿，我兄弟

0: 八岁就能唱这个。
1: 我儿子四岁就会唱。
0: 你是干嘛来了？你是
1: 这玩意儿太俗了，
0: 排辈儿来了，跑这儿啊？
1: 会就会就得了，这便宜话不够你们俩人说的，你去去
0: 来别的吧啊，
1: 唱新的，
0: 还一个啊，还一个。
1: 十重豪富范丹琼，那
2: 干罗
1: 小子
2: 太能，
1: 白
2: 首高
1: 阳
2: 病
1: 短，
2: 有人记在无形中，招成走一个江湖
1: 棒。怎么了？你们俩这抽风呢？这抽风了，你们俩呀？
0: 这词儿多熟，就这个。
1: 干嘛踩电门上了？
0: 什么叫踩电门上的？来别的。
1: 干嘛？你们这是？
0: 这会，会这个。换个新词儿，
1: 唱新的。
0: 来别的。
1: 这不没有的事吗？这不是
0: 唱
1: 什么呀？
0: 唱个别的。
1: 唱个别的，就会这三段。
0: 怎么样？
2: 还是这三段。
0: 打那年头他就这仨吗？还是那玩意儿？
1: 哪的事？这
0: 又没能耐，干嘛呢？
1: 这是唱，这是怄气呀。唱一个接一个，唱一个接一个。他不知道我会多少，你还不知道吗？
0: 是啊。
1: 你不就知我会三段吗？
0: 啊，
1: 唱第三段你又装不会呢，这不就完了吗？
0: 什么叫装不会啊？谁说大话来着？谁出
1: 不
0: 去
1: 吗？这
0: 谁出不要唱啊？根本就不行，没那能耐，甭说这么大话。
1: 算你们能力大行不行？让你们，
0: 我没说我们能力大。
1: 我走行不行？
0: 你咱不唱了，你没词儿咱不唱了，咱说行不行？
1: 你们说呀，没我。
0: 你这干嘛这么大脾气呢？这个不要紧的，这
1: 舞台缺人呢，没听说过。
0: 怎么缺？你谁出主意要唱啊？谁要唱来着？
1: 唱一个你们接一个。舞台缺人，我还没遇这事儿呢，打这儿不跟你们在一块儿了，这是干嘛？这是
2: 啊，叫走走走走
0: 啊。
1: 你们俩说，你们俩说。
0: 你走怎么着
1: 啊？走了。
0: 这儿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们说呀，没我不成是怎么着？
0: 谁说没你不行了？
1: 还是的。
0: 谁说没你不成了？
1: 打今天起不跟你们同台了。这
0: 走了？
1: 走啊，
0: 走。好，你走。走没关系。回来。
1: 嗯，
0: 等等，等等，等等。不是走了吗？
1: 啊，什么事儿？
0: 把马褂脱下来。走行啊，把马褂给我。
1: 嗯，
0: 哎，马褂脱。你把马褂给我脱下来，站着不动。我这掉。我这叫
1: 你们俩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啊？
0: 走。
2: 你拦着他干嘛？叫他走啊。
0: 谁出主意要唱唱唱又不说了，这怎么回事？这是
2: 他走咱们俩说呀。
0: 走行啊。
1: 啊，
0: 把马褂脱下来再走。
2: 马褂？
0: 嗯，怎么着？他穿着马褂是我的。那我的马褂
1: 你先别走了。
0: 嗯，这马褂这谁的
1: 马褂
0: 啊？
1: 你看这不穿着呢吗？
2: 废话，我看见你穿着呢。穿着是穿，他是谁的？
1: 是谁的也我穿着不得了吗？你这
2: 不，你穿着不行，这马褂是谁的？
1: 哦，你看这大点啊。
2: 我看你穿着不老合适的，
1: 是不是
2: 啊？
1: 这你也问这个？你去，
2: 那我怎么不问呢？谁的？
1: 你问这马褂
0: 啊。
1: 他的。
0: 嗯，给他。
1: 什么？
0: 给他。
1: 给他
0: 啊！
1: 你他的给他，可是他的马褂不能给他。
2: 哎，这怎么讲呢？
1: 你就给他，他要卖了呢？
2: 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是？你给他，他撕了玉，你有什么关人家的东西
1: 啊？可是他的马褂啊！
0: 啊，
1: 这马褂这不是在他手借的？
2: 你不管在谁手里借的，这东西是人家的。
1: 我穿的马褂白穿的，是怎么着？
2: 哦，人家没白穿
0: 的。什么叫没白穿的？这令的，令的找要钱了，我找你要钱了，怎么着？你把马褂给我，我现在就要，我就你给我脱下来。
2: 哎，
0: 你给我脱下来，怎么着？我令给你了，我找你要钱了。他走，我找你要啊！你把他放走，我找你要。
1: 你没走，你这边走。
2: 你这人说话气人。
1: 怎么气人呢？
2: 人家的东西嘛，你穿着你告没白穿，没白穿你给人出利钱呢？啊，
1: 没给他拿利钱呢。
2: 那怎么叫没白穿呢？
1: 可是我穿着的马褂没给他拿利钱
2: 啊，
1: 比给他拿利钱还好呢。
2: 这怎么想的？
1: 与他有好处。我借他这马褂在他母亲手借的，
2: 跟他母亲手里借的。
1: 有一天我上他家去借这衣服去，他没在家
2: 啊，
1: 他母亲一劲儿托付我啊，荣启呀，你跟你三弟哥哥在一块儿啊，这个我托付你点事儿。他也说话呀，云山雾罩。

0: 最近也不知怎么了，在外边净跟人搬杠，一来说话天一脚地一脚的就叫人问住。
1: 哦，
0: 在外边就怄气，外边怄了气呢，回家呢他跟家里就怄气。你呢能说，他在外边有个栽跟的现眼的，有个说的道不道的，你给他圆满着说得了啊。你这马褂先穿去吧。他母亲呢一劲托付我，我穿穿他这个马褂，这不与他有好处吗？他在外边说话有个颠三倒四的，让他栽不了跟头啊。
1: 哦，这么回事。
0: 是，
1: 人家没白穿。
0: 怎么不白穿呢？
1: 与你有好处。
0: 什么好处？
1: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的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与你是不是有好处？
0: 啊，我要是说的不像话，他能圆满着解答
1: 啊？
0: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1: 怎么？
0: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1: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啊？
0: 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1: 啊，
0: 多少给我？
1: 我又没穿，你问我吗？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0: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2: 八块钱怎么样？
0: 八块钱
2: 啊？
0: 打这穿的八块钱，我还得穿呢。不行，不等啊，明儿早上就要。
2: 你这太性子急了，这是明儿就要。
0: 哎，
2: 那太难了，你这是。咱这么着，穿一个月怎么样？
0: 一个月呀，不等。
2: 一个月，一个月，
0: 三天。
2: 嗨，三天，
0: 三天，
2: 日子太短了，这是。半个月，半个月，
0: 干脆穿一个礼拜。
2: 半个月吧，
0: 穿一个礼拜。
2: 十天，
0: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了？
0: 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里三点。
0: 嗯，啊。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2: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0: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2: 啊！没脏啊，这不
0: 你会在哪儿坐？你哪儿都靠哪儿倚着，这都脏了。你说这泥，
2: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
1: 这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人脱下来好不好？
0: 我这马褂让你都穿坏了，
2: 哪儿坏了？哪儿坏了？
0: 领子你都撑大了，你这脖子憨，你这脖子太憨，你穿这一礼拜，你这脖子你得想办法，这么憨的脖子还是不行，得细一点。
2: 什么？
0: 脖子得细点，要不这领子撑坏了。
2: 脖子细点，你十的十的马褂成啊，哪能十的脖子的呢？
0: 你还走不走了？
2: 我不走了，
0: 等我一块走。
2: 那
0: 你现在走，我就要这马褂。
1: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
3: 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五照
1: 哦，
3: 说话钻头不顾尾，什么话这叫？
1: 哦，你不是。
3: 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1: 啊，
3: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五照不像话，他不懂。
1: 哦，
3: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1: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3: 家里有点事，我这着急。
1: 什么事？
3: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1: 什么事？
3: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1: 啊，
3: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1: 您先别难受，您说。
3: 我们家这骡子
1: 啊，
3: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
1: 我这一流的，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五照就来了。
3: 你先别哭了。这像话吗？这
0: 怎么着？
3: 骡子
0: 啊，
3: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1: 这还能说瞎话吗？
3: 啊，
1: 这还是实话吗？
3: 你问他呀。
1: 哦，这他知道
3: 啊。
1: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
2: 什么事儿？您呢？
1: 跟您扫听点事啊。
0: 什么事情？
1: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0: 啊，
1: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这事儿您听着新鲜不新鲜？
2: 不是，您说什么？
1: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您还没睡醒呢。
1: 啊，
2: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1: 就说的，
2: 哪有这个事情？
1: 我听也没这事。
0: 这马褂脱，
1: 哎，
0: 马褂给我。
1: 为什么？
0: 我现在我就要。
1: 哎，你瞧你，
0: 我现在我就要。
1: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0: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1: 哎，你
0: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他穿。
1: 为什么呢？你这
0: 我不等，我现在就要。
1: 为什么你要？
0: 我是为什么呀？
1: 不说好一个礼拜？
0: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2: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1: 没有，
2: 有，
0: 怎么样？
2: 有，
0: 怎么样？
1: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0: 有
1: 啊，
2: 哎，
1: 那您说吧，
2: 啊，
1: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2: 我说说
1: 啊，
2: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啊，
2: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 是不是调查完了一趟子啊？
1: 调查完了一趟子了，
2: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啰嗦调查完了的趟子，那有什么新鲜呢？是不是？你想这个啰嗦才

0: 拉车的那骡子，
1: 骡子比马个儿大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骡嗦。
2: 哦，不是骡嗦，
1: 骡子，
2: 哦，骑的那骡子，
1: 哎，
2: 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对了，
2: 哦，比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啊。
2: 他是这个
1: 怎么烫死的呢？
2: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1: 哎，我当然纳闷了。
2: 你听我说呀，
1: 啊，
2: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1: 啊，
2: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1: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2: 嗯，
1: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2: 哦，你非得问
1: 啊，我就得问。
2: 死心眼儿这人
1: 啊，
2: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1: 是啊，
2: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1: 当然了，
2: 他这个这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1: 啊，
2: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1: 我纳闷啊，
2: 这个我也纳闷啊。
1: 这像话吗？这个
2: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2: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1: 啊！
2: 啊，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1: 是啊，
2: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2: 他是当其是这么一个理由
1: 啊！
2: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啊！
2: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
2: 着笔吧，那个的仿佛当其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户赖户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2: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1: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2: 哎呦，你这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他不茶碗吗？
1: 啊，是茶碗呢。
2: 啊，这茶碗烫死的。
1: 是怎么调理的？
2: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1: 啊，大茶碗
2: 啊，大茶碗呢？
1: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2: 啊，
1: 他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2: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1: 啊。是啊，
2: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
1: 就说呢，
2: 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1: 啊，对
2: 啊，你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1: 啊，太明白了。哎，对
2: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1: 啊，
2: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1: 哎，对
2: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1: 啊，
2: 是的，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1: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2: 他是这个哎呦他调查碗里烫死了。
1: 是啊，
2: 那个水热他就烫的。
1: 当然了，
2: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1: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2: 对了，
1: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2: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调查碗里的了？
1: 就说呀，
2: 他哦，对，
1: 我说你怎么回事
2: 啊？
1: 你这诈尸是怎么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啊？
2: 我找着话头了。
1: 哦，这话还得有头。
2: 哎，我找着话头了。
1: 您找着话头您说。
2: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1: 谁呀？
2: 李德林。
1: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调查碗里头。
2: 你别忙 啊,
1: 啊，
2: 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调查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1: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2: 对了，
1: 那您说吧。
2: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1: 哦，
2: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1: 啊。
2: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1: 嗯，
2: 正跟小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1: 什么玩意儿？
2: 嘿，这个东西可好啊！
1: 啊，
2: 蝈蝈。
1: 哦，草虫。
2: 好
1: 啊，
2: 这蝈蝈这好。
1: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个山蝈蝈。
2: 您说的？
1: 五分钱一个。
2: 大肚蝈蝈。
1: 啊，大肚。
2: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1: 啊，
2: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1: 他这什么蝈蝈？
2: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1: 这蝈蝈可没有。
2: 这两个须呀、
1: 啊，
2: 瞅着这可爱。
1: 嗯，
2: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0: 这么一叫叫晚音
1: 啊，
0: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1: 葫芦
0: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1: 葫芦有什么出奇的？
0: 沙河流的葫芦，
1: 不懂，
0: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1: 哦，
0: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1: 是
0: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1: 哦，象牙的，
0: 嗯，咬红的盖
1: 啊，
0: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1: 啊，
0: 他盖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盖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呀，双手奉送了，
1: 给他了。
0: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1: 就是。
0: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1: 啊。
0: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1: 啊。
0: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1: 啊。
0: 到茶馆里头，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想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
1: 啊，
0: 就是那个铁铜丝儿啊。
1: 是是，
0: 他把这铜丝儿扽出来，这蝈蝈呢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1: 哎呦，
0: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1: 呵，这劲头废的。哦，这这么一码事
0: 啊！您明白了吧？
1: 这个意思对，
0: 兄弟，
1: 您这个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0: 拿这个跟着您这
2: 挺好。
0: 不是你这像话吗？你这。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2: 你瞧，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0: 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你瞧这身汗，
2: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0: 我不跟着你栽跟头了吧？
2: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简直。
0: 叫人问住了没有？
2: 太好，你这
0: 是是。我三斤马褂多少给你、啊？
2: 穿俩月，
0: 俩月了？
2: 穿俩月。
0: 你说的啊？
2: 穿俩月。
0: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3: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1: 啊、哦，
3: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1: 哦，
3: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1: 嗯，
3: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啦啪啪啪啪啪啦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1: 啊，
3: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这
1: 不行，您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了。
3: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人话？
1: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窗外边飞进来的，你听着像话？
3: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1: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3: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0: 好，你那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1: 哦，不是
0: 你想
1: 这，这又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0: 是是，
1: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
0: 啊，
1: 打外边啪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0: 烤鸭子飞呀
1: 啊！
0: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1: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0: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1: 不像话！
0: 烤鸭子，
1: 就说
0: 你烤鸭子，你
2: 脱。
0: 啊，
2: 马褂给我！
0: 哎，不是你刚才说，
2: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1: 穿俩月吗？
2: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1: 你瞧，你为什么呢？
2: 我是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
2: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3: 怎么样？
0: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1: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真是有这个事儿啊。
0: 这事情也有，
1: 这是有、啊、
0: 有。你说
1: 你是少见多怪呀？你是少见多怪呀？
0: 我要少见多怪。
1: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告诉你，知道是在问，不知道别问。
0: 又完了，不行，又这套不行啊！我就得问，你就得说说，这烤鸭子没脑袋怎么会飞到楼上去？
1: 不，你就纳这个闷吗？
0: 我纳闷啊！
1: 烤鸭子怎么会飞上来呢？
0: 就说呢，
1: 对不对
0: 啊？
1: 这烤鸭子
0: 是
1: 它烤的，怎么会飞呢？
0: 就说呢，
1: 说呀啊，它烤鸭子
0: 说呀
1: 啊，
0: 你说我问你呀、
1: 啊。哦，对了，你问我，你别着急呀、啊，你啊。你说话不得找头吗？你干嘛呢？是，你得找着话头再说呀。
0: 哦，你慢慢找。
1: 对，你问我，对不对？
0: 啊啊、
1: 我知道这事儿。
0: 是啊。
1: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0: 怎么飞的？
1: 鸭子个儿大
0: 啊，
1: 鸭子个儿大，
0: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1: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0: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1: 嗯、对对对了，对了、
0: 啊，
1: 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0: 烤的呀，
1: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0: 那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0: 烤的呀。
1: 哎、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0: 啊。
1: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0: 是。
1: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拿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没想出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0: 这不像话、啊、这个哦，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1: 啊。
0: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他不有热气儿吗？
0: 哦，拿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1: 对喽、啊、
0: 是。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蒸得了一掀屉全飞了。像话，
1: 您说那是馒头 啊，
0: 啊，这烤鸭子不能飞呀、啊、
1: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0: 啊，
1: 他不是这个鸭子他出去了吗、
0: 啊、
1: 他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啊、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0: 是你说的，
1: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0: 鸭子怎么出
1: 来，那鸭子他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0: 送出来的。
1: 哎，对了，
0: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1: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0: 啊，
1: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0: 哦，
1: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0: 叫什么呀？
1: 叫小立分。
0: 哦，立分，
1: 叫这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0: 啊，
1: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0: 哦，
1: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0: 嗯，
1: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0: 啊，
1: 这头这钩呢勾这鸭子脖子，让这小立夫接着给送去。
0: 嗯，
1: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0: 哦，
1: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夫，哎，小立夫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出去。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丽贝嘴巴。
0: 嚯，
1: 小丽贝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丽贝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
0: 嗯，
1: 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这论球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揪你，说话我揪你，就一使劲，这鸭子出去了。他那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日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了没脑袋没脑袋吧，这么回事儿。
0: 这么回事哦，他是一抡
1: 哎
0: 给抡上来的。不行，
1: 不，
0: 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1: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0: 啊，有分别
1: 啊！
0: 抡是抡，飞是飞。
1: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0: 不行！
1: 哎呦，瞧这人喽！你别叫我问着、嗯，
0: 你说，
1: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0: 那常有。
1: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0: 啊！
1: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0: 是啊，
1: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虚他飞茶壶，就虚我们。

0: 对，这很圆满，是这意思。我也
1: 但是这么一
0: 理，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2: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0: 这个
2: 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0: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2: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到了，这
0: 是
2: 说话没有点神呢。
0: 这么
2: 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0: 那也不能这么说呀。
2: 你有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的呢。
0: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的，你穿着得了，你甭管了，你这。
1: 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
0: 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2: 为什么呀？
1: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0: 什么声音，
1: 我一听啊，蛐蛐
0: 啊，蛐蛐叫唤，
1: 蛐蛐叫唤。我是最爱草虫啊，
0: 是
1: 逮蛐蛐
0: 啊，
1: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了，
0: 在哪儿呢？
1: 在胡同口外呢。
0: 哦，
1: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0: 哦，在车站那儿叫唤呢。
1: 我上车站找去
0: 啊。
1: 到车站那儿一听啊，在天津，
0: 在天津叫唤呢。
1: 哦，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
0: 嗯，
1: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0: 是，
1: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大个儿，哎呦，好大个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
0: 啊，
1: 您瞧，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
0: 啊，
1: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0: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1: 像这礼堂那么大。
0: 嗯，
1: 这蛐蛐这俩眼呐，
0: 啊，
1: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0: 啊，
1: 那么亮。
0: 嗯，
1: 那么亮啊，那俩眼
0: 细那么亮。
1: 呵，蛐蛐这须子
0: 啊，
1: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0: 这
1: 像那么长，
0: 像电线杆子。
1: 电线杆子，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0: 我说您别说了，
1: 整个像一列火车，
0: 不像人话。
1: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0: 要有人知道吗？
1: 你问他呀。
0: 我问他。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2: 不像话，
0: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2: 吃多了撑的那是，
0: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2: 胡说八道。
0: 哎，他说的，
1: 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1: 那怎么？
2: 马褂给你了。哎，
3: 和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八马褂，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已经学会爱情的语言，可是却失去你我的世界。一句清唱道尽懂得时已错过的无奈，旋律藏着未语的怅惘，曲折的线看不见的界限，是爱里难以逾越的宿命。即便倾尽心力，也未必能走到终点。爱情输给时间的叹息，混着泪水多咸的滋味，却终在沉淀后生出告别从前的勇气。没有激烈悲戚，只有清醒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本摊开的日记，让我们读懂爱情字典里从无永远的标准答案。那些痛过的领悟，都是成长最珍贵的注解。

你的要求是我达不到的温柔，一曲轻盈藏进妥协后的失落，旋律里满是小心翼翼的怅惘，为了契合对方的期待，一点点磨去自我棱角，却仍追不上想要的温柔。我终于放开手，承认爱错的轻叹是痛过之后的清醒，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怼，只有隐忍的释然。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那些为爱妥协的瞬间，也告诉我们，真正的爱从不是单方面迎合，即使放手才是对自己最后的温柔。

0: 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人的价值信仰似乎变了模样的轻叹，倒进在迷茫中失去方向的怅惘，旋律藏着对初心的寻觅，爱恨交织的失衡，信仰崩塌的空洞，都在歌声里流转。而看着旧照片里光彩暗淡的描摹，让照片成了时光的容器，没有激烈呐喊，只有沉静回望。这首民谣小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本源的眷恋，也给出答案。当世事喧嚣，那些旧照片里的真实过往，正是我们能握紧的初心与力量。

0: 谁呀？
1: 回忆像碎片，锋利又缠绵，一句便道尽回忆的矛盾，既割伤神经，又让人忍不住沉溺。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怅惘，谎言、亏欠、执念是记忆里的刺，那些未说的抱歉、落空的约定，都在时光里发酵成执念。我在等你说再见的倾诉，藏着不愿放手的卑微，却终在反复拉扯中认清回不去的真相。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杯冷掉的茶，让我们读懂回忆从不是救赎，那些困在回忆里的人，唯有学会告别，才能走出过往的阴霾。

0: 深深的爱过我了。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天生不是情造，难学情人浪漫调，一句直白剖白，卸下了为爱伪装的桎梏，旋律里满是随性的坦然，不想再装着在意，不想再编织完美的宣言，道尽挣脱情感绑架的轻松，不迎合世俗对情人的定义，不强迫自己扮演温柔模样，只守着本真的棱角，没有刻意的深情，只有我是我，不必讨好的坦荡。原来爱情从不是统一模板，自洽才是终极答案。这首洒脱的歌像一阵清风，吹散爱里的自我迷失，也告诉我们，不刻意适配的模样才是最动人的姿态。

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话用，将李白诗中的豁达揉进旋律，藏着闯过风浪后的沉静，迷雾、险滩、辗转，是人生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曾困住脚步的迷茫，彻夜难眠的挣扎，都在歌声里化作身后的风景。没有对过往的沉溺，只有前路漫漫亦灿烂的坦然。原来轻舟从不是一帆风顺的侥幸，而是经历波折后的通透。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叶扁舟，渡人过星河，让我们读懂那些跨不过的坎，终会成为回望时的万重山，而前行的船早已轻装上路。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记得就只是记得，翻过下一页，轻缓旋律里藏着与过往告别的坦然，没有沉溺的怅惘，千万般遗憾，我不重来的宣言，道尽对过往的清醒。无论是幸福的诗篇，还是前夜的阴霾，都已随时间沉淀，不让昨日浪翻扰这宁静海，恰是对内心秩序的守护。接受离别与遗憾，更真实当下的晴朗。原来宁静海是内心的风景，这首温柔而有力量的歌，像一缕晨光，让我们读懂真正的成长是把回忆化作养分，不回头，只坚定地走向下一段舞台。

鸿门宴是你得演，一句直白唱进权谋场的身不由己，旋律里藏着命运的沉重与荒诞，刀光剑影，借酒遮脸，真真假假，人心难辨，精准描摹出那场宴会上的暗流涌动。所谓的意义与谋，不过是权力博弈的假面，没有对英雄的吹捧，只有对谁都想当王的冷静解构。鸿门宴从不是简单的历史，而是人性的试炼场。这首深沉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权力漩涡中的挣扎与算计，也让我们读懂在欲望的棋局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2: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1: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1: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板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0: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1: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1: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3: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6: 山上做减法，杜绝呢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

0: 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2: 本台消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化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5: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

0: 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体制。”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

0: 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蛋袋，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袋，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二十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十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

0: 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业农通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

0: 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欣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部分实践案例，学习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围绕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坚守安全发展底线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收官战，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

阿宝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收官战，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

办成一件事改革，承接上线55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累计办件1000，上线55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累计办件1084项。近日，滨州永邦盛源商贸有限公司就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便利。该企业新购置9辆新能源货运车辆，需办理全套营运手续。以往这类业务要往返多个部门提交18项材料，全程办结至少需要20个工作日。

0: 重大项目融缺受理加承诺制并联审批机制，上半年融缺受理项目40余件，并推行班后节假日延时服务，创新推行多方联审模式，实行一次会商批量审批，大力落实拿地即开工改革，提前开展图纸预审查，企业取得土地后即可同步办理多项许可手续并动工建设，以优质高效审批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下一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补齐工作短板，深化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健全诉求反馈回访机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体验，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持续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全力助推全市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陈佳瑶、张亚婷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乡村发展有速度。新一届村干部履职以来，城关街道东街村立足城中村区位优势，摒弃传统发展思维，通过规范盘活集体资产，精细化运营村集体经济，实打实带动村民增收。新一届班子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担当擦亮幸福城中村底色。盘活存量资产，规范集体运营，是东街村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关键抓手。作为城区城中村，东街村无耕地，无传统农业产业，曾面临集体资产运营不规范、资源闲置低效的发展困境。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后，直面发展短板，深挖区位优势，重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1: 你不能以个别人一半句话根据个别群众代表，我擦这个商铺价值太高高，你太高，你跟市场这个行情不吻合，价格只有市场定。
2: 对，你要根据市场价格来说，对
1: 啊，
2: 不能根据个别市场，
1: 就是这，你不根据市场行情，我他集体资产，你做不起。群众是增收不了，群众增收不了，你一年增收不了，第二年增收不了，那差那日期差第一届五年，那一年五年的哪点我就增收不了，把差几年到闲置喝，那个群众怎么解释？
0: 摒弃脱离市场的粗放运营模式，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定价运营集体商铺资产。东街村通过实打实的举措，杜绝集体资源闲置浪费，让沉睡的集体资产变为增收活水。同时，全村全面开展集体资产清查登记，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公开收支明细，全程阳光透明的运营模式，赢得了广大村民的高度认可。东街村村民张强：
3: 又歪比又大，那对村集结村里的班子信任度也很高。相信他给村民带来很好的效益。
0: 东街村党支部书记蒋明：
4: 我们村作为滨州城区的城中村，没有耕地，没有传统产业，这是我们的短板。但近邻城区人口徐增，区位便利就是我们最大的发展优势。新一届班子上任后，我们第一时间统一思想，理清思路，坚持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不再依赖传统农业产业，而是对全村所有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登记，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公开收支明细，做到资产第十清，管理制度严，运营收益明。通过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有效杜绝了集体资源闲置和低效利用问题，稳步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支，让有限的城市资源发挥最大的惠民效益。
0: 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落脚点是惠及民生，东街村坚持发展与惠民双向并行，用心解决群众多年的烦心事、揪心事。此前，村内部分边坡区域每逢阴雨天气便会出现塌土问题，严重威胁周边村民房屋及人身安全，多年未能彻底解决。新一届班子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护坡工程建设，彻底根除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居住安全。东街村村民李斌兴：
5: 前下雨，以前塌土板，以前整一晚起来觉都睡不着。这个护坡

0: 村啊，房屋的保护，多年困难的问题现在得到解决。
1: 你现在就是对啥这办事有啥意见和建议，或者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有那个，你可以跟大家提。
2: 这局办事也很好，也没有啥建议，就是啥这局办事，人员也比较年轻，办事我说是都比较踏实，确实是为切合实际，给全球解决一些问题。
3: 一桩桩实事落地，一件件难题破解，让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如今的东街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干群关系愈发紧密。东街村党支部书记蒋明：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城镇村发展定位，紧扣全市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工作要求，持续深耕资产盘活，规范运营精细管理的发展路径，不断优化集体资产产业，提升资产品质，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同时坚持把增收全部用在村基建设、民生服务、惠民实施上，全力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打造治理有序、环境优美、群众富足的新时代幸福城镇村。
3: 实干笃行促发展，惠民暖心启新城。东街村以党建为引领，盘活资源壮集体，聚焦民生办实事，走出了一条符合城中村实际的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新路径，为全市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通讯员田杰报道，近日城关街道消防所走进江源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及灭火器实操技能专题培训，全面提升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安全业务能力、隐患排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能力，切实织密织牢社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培训中，消防所工作人员结合社区工作实际，围绕基层消防安全重点工作开展系统性讲解。针对辖区老旧楼栋多、居民集中、用火用电频繁、电动车充电隐患突出等社区常见风险点，深入浅出讲解了日常消防安全巡查要点、重点场所隐患排查方法、电器火灾防范、楼道堆物整治、日常消防安全宣传技巧以及火灾初期处置、火情上报流程等实用业务知识。同时，通过真实火灾案例，深刻剖析事故原因和处置短板，让全体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基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和紧迫性。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消防所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正确使用流程，详细拆解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步骤，逐一讲解使用注意事项、站位要求、灭火误区、灭火器日常检查与维护等内容。此次消防安全知识及灭火器实操技能专题培训针对性强、实用性高，有效提升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实战能力，并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断夯实基层安全基础，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区平安稳定。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刘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

0: 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从流如母，大地如父，滨的土地上高耸的梁卯一如父亲的肩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命运。有人认为冰封七月是诗经国风中最美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牛带领部族居兵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冰封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牛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庆杰郭玉斌说的了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牛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0: 在滨地，当公牛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牛的带领下，针对滨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牛》赞颂了公牛迁滨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牛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牛还在滨地建设了宗庙。
0: 根据《诗经·大雅·公牛》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牛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众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牛的时代。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关于冰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牛》篇里面就有"来共与京，京师近"。那么公牛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冰，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兵场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京文材料的印证。现存的《多游牒》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

0: 起来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有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武，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京河，那就是在京城，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兵部。
1: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吐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动情的季节。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下田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劳动工具，如掘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蔬、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他为公刘。公为尊称，刘乃其名。暗藏在刘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

0: 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宝贵焉。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江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江一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滨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风流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正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牛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负责的其他部落。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盖亚公牛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牛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滨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滨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

0: 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1: 丹青不止，
0: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兴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

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座仓库，内仓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仓库与内仓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仓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仓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仓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87.9，听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平时你的运动状态是怎样的？是每周都会进行规律的运动，还是偶尔兴致来了就拼命的练？其实坚持锻炼并非要高强度的跳操跑步，日常的家务活动也算运动。2022年适配国人的第一本身体健康汇编出炉了，职业性、交通性、家务性、休闲性四类活动全部在列，甚至还包括中国式广场舞和时下年轻人玩的体感游戏。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日常运动应该怎么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国际流行的身体活动汇编由美国学者领导制定，受限于语言、文化、常见身体活动类型的差异，以及研究对象的人群与种族的局限性，国际流行的身体活动汇编不完全适合作为我国人群身体活动能量消耗的参考标准。由北京体育大学牵头，对中国健康成年人身体活动能量消耗进行全面的测量、分类、编码和赋值，历时4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第一版中国健康成年人身体活动汇编，为国人运动提供了具体指导。该汇编基于国际流行的身体活动汇编，以列表形式呈现，由数字代码、代谢当量、身体活动类别和具体活动四部分组成，共汇编了13类，共241种具体身体活动的能量代谢当量值。这些具体身体活动包含了众多中国传统运动，如24式太极拳、健身气功8段锦、健身气功5禽戏等等，还有中国特色的广场舞、广播体操等运动。此外，目前流行的体感游戏、有氧健身操也名列其中。我们该如何应用汇编安排你的运动呢？身体活动是指可带来能量消耗的任何身体运动，分为职业、交通、家务和休闲4大类，具体形式多种多样。汇编中给每项活动都标注了运动强度，用 MET 值来衡量。普通人也可以量化自己全天的身体活动能耗，制定定量、定负荷的运动计划。这里和大家解释一下 ，MET 音译为酶脱，指活动时机体的代谢率相对于休息时代谢率的倍数。EMET 定义为静息代谢率，就是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时消耗的氧气量。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提供了身体活动建议，以18到64岁成年人为例，每周应进行150

1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75到150分钟较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两种强度有氧运动的等效组合。如果你是久坐人群，则可以在汇编中选择感兴趣的中高强度运动，增加能量消耗，加速机体新陈代谢，降低久坐对健康的危害。如果今天的工作强度很大，回家之后已经筋疲力尽了，可以选择相对轻松愉悦的休闲运动来放松身心，比如新兴的 VR 体感游戏就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今天做了家务或者外出逛街，这些身体活动只能代替部分运动，达到能量消耗的目的，但是属于中低强度运动，需要适当的增加中高强度的运动，比如骑行、跑步、跳绳等等，以刺激能量代谢。总体来说，大家不必拘泥于某种运动形式，只要能够主动的运动起来，就对身心都有好处。建议大家改变静态生活方式，增加身体活动，即便是买菜做饭也有效果。把运动时间累积起来并坚持下去，便能够收获更多的益处。虽然运动能力因人而异，但是总体来说，运动量有一个合理的范围，称为健身目标区间。区间下限是各年龄段人群维持健康水平需要的最低运动量，虽然也有益健康，但效果有限。区间上限是运动量超过身体承受能力及过度运动。运动量不足，身体机能逐渐退化，如心肺功能下降，过度运动会造成肌肉持续的酸痛，食欲下降，情绪紧张烦躁，连续几天疲劳等等，还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增加骨关节损伤、横纹肌溶解症、贫血、心肌缺血、肝肾损伤等风险，得不偿失。按照美国运动医学会提出的 FITT 原则来制定运动计划， F 指的是频率，也就是运动的间隔时间。最佳的频率取决于运动类型和运动目的，例如减肥，每周要进行30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样体重和体脂减轻的更多。保持身体健康，每周只要保证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和2到3天的力量训练即可。I 是指强度，也就是运动花费的力气，也取决于运动的类型和运动的目的。强度有不同的衡量方法，快走、跑步等耐力运动，一般采用目标靶心率作为衡量强度的标准，以220减去年龄的最大心率为基础。中高强度有氧运动靶心率范围为最大心率的60%到80%，力量训练一般用重量及可重复次数来确定运动强度。 T 代表时间，指运动的持续时长，取决于运动类型、目前运动水平以及健身目的。例如新手刚开始做有氧运动，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为宜，强度不要太高，增强柔韧性，每个肌肉群要拉伸维持至少15秒，重复3次。增强心肺耐力时，高强度运动至少持续20分钟。 T 代表运动类型，广义上可以分为有氧练习、抗阻练习、柔韧性练习、专项技术练习等等。具体运动种类可以细分为举重、跑步、骑车、游泳等，根据运动目的综合选择不同的运动类型。最后建议大家，运动前建议适当热身一会儿，以动态拉伸为主，运动后以静态拉伸为主，以消除疲劳，帮助体能恢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两种人？一种很少感冒，仿佛头疼发热这些都与他无缘；另外一种人则动不动就感冒了，每次换季都会中招。有人说，小病不断，大病不患，经常感冒的人不容易生大病，而很少感冒发烧，一生病往往就是大问题。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平时很少感冒的人，真的是意味着免疫力更强吗？生活中，很多人会将经常感冒、深感疲劳、胃肠焦气等情况归因于免疫功能差，但其实上述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免疫功能。对成年人来说，多数感冒病人的免疫细胞、免疫分子跟正常人没区别，关键在于抵抗力较低。换句话说，是否容易感冒不能直接反映免疫功能，而在于抵抗力的强弱。人之所以会感冒发烧，是因为体内的不法分子引起了免疫系统重视，并启动了炎症反应，如通过升高体温的方式来消灭病原体。人不发烧，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不法分子没那么重要，或者没有引起免疫系统的重视。这时防御机制尚未启动，但并不等于个人免疫力差。一般来说，感冒发烧代表着免疫系统正在激烈地抵抗入侵的病原体。一定程度的发烧有利于提高免疫系统中吞噬细胞的活性，促进抗体生成，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经常感冒发烧并不能够增强免疫力。成年人的免疫系统已经发展得比较全面，免疫力只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70%-80%的感冒由病毒，包括普通感冒病毒和流感病毒引起的，20%-30%为细菌引起。在感冒痊愈之后，机体呢有一个恢复期，使抵抗力和免疫水平恢复。德国就有一项研究显示，5年内都没有过普通感冒的人，和每年平均至少感冒3次的人相比，癌症风险并没有区别。整体来说，对普通感冒病毒已经建立起免疫力的人不太经常感冒。有些人在基因上就对普通感冒病毒不太敏感，睡眠质量好和生活压力小的人，免疫系统也比较平衡，不容易感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张卓立表示，免疫力并不完全等于抵抗力，不少人都把这两者混淆了。人体免疫力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先天免疫和后天免疫。先天免疫是人一出生的时候就具备的，第一梯队是皮肤和黏膜，它们阻止细菌、病毒进入上皮层。第二梯队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等等，在人们毫无知觉时，这两个梯队就防止了病原体的侵袭。后天免疫是人在出生之后通过不断接触新事物建立起来的，只针对某一特定的病原体或异物起作用，由免疫器官如胸腺、淋巴结、脾脏等，免疫细胞如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免疫因子等构成。免疫系统讲究平衡二字，免疫力太高太低都不好，过低容易导致多种感染，如 HPV 感染。免疫功能过于强大，机体会对来自外界的非致病因素，如花粉、毛发发起攻击，导致过敏反应。抵抗力及人体抵抗外来物质，如细菌、病毒、霉菌和寄生虫侵袭的能力， 抵抗力的强弱大部分取决于先天免疫系统中的屏障功能，即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包括鼻腔黏膜、口腔黏膜、肠黏膜等等。正常情况下，屏障功能强大，大部分病原体是无法进入人体内并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想要增强抵抗力，就要保证机体的活力。首先，营养均衡是基础。免疫系统的组成当中包括抗体、补体以及各种免疫细胞，其产生需要各种营养物质的供给支持，而不是某一种营养物质的功劳。全面平衡的摄入营养是保证免疫系统正常发挥功能的基础，特别是生病后，只补充维生素或蛋白质、镁、锌等某一种营养元素效果都有限。其次，乐观是养分。焦虑、恐慌等情绪会给我们带来心理压力，导致抵抗力下降，从而容易受到病毒侵袭。要学会应对随时而来的压力，尽可能乐观、积极，广交朋友，多倾诉，多参加唱歌等活动。还有睡眠充足是保障。发表在《睡眠》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在接触病毒时，那些连续一周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是睡眠时间